0: 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在很多个离别的时刻，总有人对着即将踏上远方路程的人唱起这首歌，没有太多叮嘱，也没有太多伤感的话语，要说的全在歌里。所有的珍重，一切的祝福，就像这千千阙歌，千千晚星，无论到哪里，都将陪伴的一个人。

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后来再听到这首歌，觉得千千阙歌这四个字很美，却不知道这是一首悲伤的歌。再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身边的人来了又走，知道了道别的滋味，才懂得陈慧娴当年唱的这首歌，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坦然。

有些离别会因为有归期而开始有了期待，但有些离别说了再见就是一辈子。都说现在的人学会了离开却不会告别，说实话告别真的太需要勇气。这首《千千阙歌》哥哥张国荣也曾在他的演唱会唱过，而那次他的告别让人心疼。演唱会上他说，想不到我唱其他歌手的歌大家也很开心，而且刚才的几首歌除了要送给在座的朋友之外，还要送给活在乐坛的好朋友卢冠廷、梅艳芳、夏绍生以及威田词人。我知道他今天晚上也来了，郑国江先生。接着下来有一位小妹妹，她今天也有出现。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我也会唱她这首歌，而每晚的反应是比刚才的歌更具有爆炸性。带来以下这一首你们最喜欢的，她口中的小妹妹就是陈慧娴。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坛，陈慧娴、许冠淑仪、林忆莲与刘美君并称为四大女生。在那个天王巨星金镶争艳的时代里，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她的演艺事业也在当时蒸蒸日上。可就在这个时候，她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这一生都很随意，事情来了就做。正是这句话让陈慧娴毅然决然地决定暂停自己的演艺事业，到国外继续深造。原来中学时代结束后，陈慧娴就一直在忙于音乐，读书就成了她和她父亲心中极大的愿望。尽管她的愿景再美好，终将逃不过一个事实：当时的香港乐坛不缺乏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的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陈慧娴当时的

经纪人赵润琴说，我不认同慧贤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慧贤当时的势头，成为艺界已经指日可待。然而等他留学几年归来，再想重拾往日雄风便是难上加难。但最后所有人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而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给他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的演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就包括了一首经典传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着忧伤，与此次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将这首歌重新进行了填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而陈慧娴的演唱会也十分成功，这算是一个美好的告别。她说，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巧合，也是很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而是在很多年后，她穿上婚纱，在最后的舞台上再唱起了一首《夕阳之歌》，让人感慨不已。那又是一个太令人伤感的告别。梅艳芳说，《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原来在1985年，梅艳芳到日本宣传歌曲，并结识了近藤真彦，在最后离别之时，她穿着婚纱将这首歌重新唱起。不知道是她的刻意安排还是偶然，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猜想，她这一生感情的遗憾就是没有嫁给近藤真彦。曾经无论媒体多少次问在她所有的男朋友当中最爱谁，梅艳芳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只是这一次她选择名字就不说了。她说，如果你重新让我再选一遍，我20岁里面那段，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对方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很纯真的那样的感情，纯真真的爱，一点点东西大家都觉得很开心，每个晚上通电话2个小时不停地在讲，你回家等他电话的时候已经在心跳，就是那种感觉。后来人们终于有些知道，这个给梅艳芳20岁的光阴最美好回忆的人，正是日本的歌手近藤真彦。关于这段故事，梅艳芳当时的设计师刘培基说，她的一生我都经历了，到最后我知道她的生命到了尽头。最后一个演唱会，她跟我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好不好，压轴。她说她要唱《夕阳之歌》时穿婚纱，我说为什么是婚纱，她说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婚纱。我说你想怎么样，她说嫁给舞台吧。我听了很难过，一个这么棒这么重情重义的女人，我一直都鼓励她，所以听了之后会更加难过。

有多少人唱完了一首《千千阙歌》，就真的说再见了？希望那个说再见的人可以一直留在我们心中。桃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音乐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讲后吧，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0: 力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

0: 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与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1: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骨，吾辈永远自强。

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抵御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

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四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明星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应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

0: 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一起带领大家去领略油菜花美的震撼力。而油菜花之所以能够震撼我们，也许正源于它的浩瀚广博，逢其花期，跨州越省，花迎花送，伴君万里。很多朋友可能会纳闷，到了七月前后，南方的油菜早已经杨花接子，收获入仓，甚至变成了清凉的油液。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领略油菜花呢？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在海拔3200多米的青海湖一带，这个时候的油菜花开得正喧嚣，浓艳的黄花紧围着青海湖大半圈的湖岸，足有百万亩，在高原深蓝的天空下，繁花金黄一片，镶嵌在湛蓝的青海湖岸上。站在青海湖，看着无边无际的油菜花，能够给你感受到的除了那些清凉，还有就是无边的影响。

青海湖蒙语叫库库诺尔，藏语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海的意思，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和象征。它浩瀚飘渺，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予青海高原的瑰丽珍宝。特别是青海湖畔本身就是一种高原草坝形态，这里种植的油菜花都用拖拉机播种，一垄一垄地在大地上蜿蜒起伏，直到天边，线条简单而不失悠闲美丽。在高原上常见的蓝天白云的衬托下，一望无际的金黄显得异常斑斓，令人看叹。另外还有一些艺术家说，不少油菜花的风景画多起材于此般地貌的油菜花地，大色块的简单构图最能够给人最丰富的遐想。继续来聆听林志炫，野百合也有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去看青海湖旁边的油菜花。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是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产区，这儿的油菜花同样繁盛并且壮美，每年的七月都是这里的盛花期季节。西起青石嘴，东到玉龙滩，北到与甘肃交界的冷龙岭，南到大板山，油菜花绵延几十公里，宛如金黄的大海。由于田地多向着河道方向倾斜，所以站在河岸上向两边看，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金黄色，而大通河就在中间流淌。这种景色就像镶了两条金边的银丝带蜿蜒飘舞，与祁连山远远相耀。油菜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花，然而人们在这种简简单单普朴素素的花当中，却最能够感受到清凉和春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将会聆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方《春花秋开》。

这是春天的花开在秋天，春花秋开，来自于曹芳。青海其实是人们去西部旅游的必经之地，因为在那里大部分土地都是戈壁和雪山，但是人文资源和地理资源又非常的丰富。在青海湖的西北岸，离布哈河口不远，有两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鸟岛。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是观鸟的最好时光，这个时候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海鸥、雁、野鸭、鹤等十多种鸟类铺天遮云的空降岛上，再次交配下蛋，养育后代。此时去鸟岛虽然是晚了些，但是雁、鸭、鹤已经远走高飞，不过海鸥还在。雏鸥刚刚开始学飞翔，还得等到翅膀硬朗，在空中把飞技练得娴熟，才能够随父母在天高云淡的十月飞回南国。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美丽就像昙花一现，然而有无数的人在旅行当中追求这种昙花一现的美感和感动。听到徐美静《昙花》。

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探访青海湖，这次我们将会潜入青海湖的海底，一探那里传说的黑洞和海怪之谜。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倩倩《深海的心》。

早在两亿三千万年以前，青海高原只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古海洋，剧烈的造山运动使得这片海洋逐渐隆起，一跃形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青海湖就是被山脉堵塞而成的一个巨大湖泊，而有趣的是，在青海湖一带一直流传着湖底黑洞和神灵的传说。在青海湖的湖心到底是什么模样？好奇的人们不禁纷纷猜测，湖心神秘的传说也就在这样的猜测当中慢慢的产生。传说青海湖的湖心底部实在是非常的不寻常，那儿有个无底的大黑洞，这个洞遥通北面的黑海，黑海水靠湖水输送过去，多少世代以来，青海湖周围的雪山冰川消融的流水不断地送入湖里，却还不够黑洞送走的水量，于是青海湖的水潮已较几百年前减退了三四十米。而黝黑的神灵就幽居在这个黑洞。

0: 不知道在青海湖风起云涌的时候，湖心的那个水怪是否可以露出它的真实面目。一起来听到这首充满神秘感的歌曲《雨飞门》，风起云涌。风起云涌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在目击到青海湖海底怪物的时刻。关于黑洞和鱼精灵之说，曾经极大地诱惑着一位年轻藏民的好奇心。他甘愿冒生命危险，孤身一人冒险踏冰进入湖心。他在湖心的冰面上寻觅多时，并没有找到清晰的黑洞口，但却在一处水下发现了庞大的漩涡，把水搅得飞旋乱转。据专家估计，可能湖心存在着一种强磁场，是水流急转形成漩涡，漩涡底部则有可能通往不知去向的水桥洞口。怪事一件接着一件继续发生。1955年6月中旬，一小队解放军战士陪同一位科学家在青海湖进行科考发现。这个时候，他们突然看见了一个长着青苔的沙丘。正在目不转睛的疑惑之时，沙丘突然向上闪动了一下，露出水面大概30厘米，接着马上又下沉消失不见了。而这个黑黄色的怪物在1960年春以及1982年5月23日下午都曾经受到当地居民的目击。科学家推测，所谓的青海湖水怪不像是蛇颈龙之类的远古爬行生物，因为三次出现的水怪都是藏头藏尾的，无高大的驼峰，这些均不符合蛇颈龙的生活习性。多少年来，青海湖畔的藏民一向把天上的飞鹰和水中的游鱼奉为神灵，从不伤害和捕吃鱼类。久而久之，致使湖内鱼类繁殖到饱和程度，数十斤重的大鱼非常常见。尽管现在已经有了国营渔场开始捕捞，但是湖内是否还遗留着罕见的大鱼，也从来不得而知。当然，说水怪可能是大鱼也不足为信，因为淡水鱼最大的也不可能长到13-14米。据文献记载，淡水鱼长到5-6米长就属于非常稀有了。青海湖水怪不是神灵，也不是大鱼，那么它会是什么呢？它的出现目前已经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关注，总有一天科学会揭开罩在它身上的神秘面纱。有的时候所谓的奇遇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1: 真的瞬间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
0: 听到这首歌曲《生命是一次奇遇》。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 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从老城乘坐缆车或者徒步都能抵达萨尔茨堡要塞。有人说，在萨尔茨堡游览永远不要担心迷路，因为高高的萨尔茨堡要塞是最好的指南针，所以登临这座建筑也是来萨尔茨堡必须要体验的。萨尔茨堡要塞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它处于这个城市最显眼的位置，站在萨尔茨堡随便一个地方举目远眺，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存在，可以说它构成了萨尔茨堡的主色调。

登萨尔茨堡要塞可以搭乘缆车，向北看去，大教堂、各式民居、莫扎特广场等等建筑尽收眼底。萨尔茨堡的历史尽在于此，而向南望去，则是一派绝美的自然景观。阿尔卑斯山在这里徐徐铺陈，那种感受难用言语来形容。

从萨尔茨堡要塞下来，可以继续步行前往萨尔茨堡大教堂。这座雄伟华丽的教堂曾是阿尔卑斯山北侧的第一座巴洛克式教堂。教堂的外部和内饰都颇有看头，诸多雕塑、壁画、彩色玻璃，说令人目不暇接，毫不夸张。可以去教堂里坐一会儿，哪怕拥有片刻宁静也好。教堂外面下午时会有不同的民间音乐人演奏，据观察演技都非常高超，估计如非牛人是不敢在莫扎特故乡炫技的。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圣彼得墓园距离萨尔茨堡大教堂很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座墓园里安葬着莫扎特的姐姐玛利亚·安娜·莫扎特，也安葬着莫扎特好友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的弟弟米歇尔·海顿，所以这座小小的墓园也算是萨尔茨堡曾经的名人聚集地了。无处不在的鲜花装点像是一座宁静的花园，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墓园。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在。

0: 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

看到刚刚听到这首叫做《我不是笨》，生活里愿意为你把智商削减三分的人，他真的不是笨，他只是比你更爱自己。接下来听听音乐。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还记得当年我推荐过的一支乐队叫做摇乐队吗？那是一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在王峥嵘摇乐队的配合之下，我觉得夏天真的是非常的应景的映在了一代人的心里。这支成立在2013年3月的宁夏的代表民谣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从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嘛，再到唱歌的孩子，他们的乐队成员涵盖了老师、工人各种职业背景，所以说在他们的民谣作品里面，大多都是聚焦了社会的现实和青春的景。这首叫做摇，
2: 巷口的老白他唱着歌谣，

听民谣的过程当中，也许是回忆会让我们有点慌，也许是过往的岁月改变了当下的模样。我们都是唱歌的孩子，我们都是听歌的孩子。这支2013年成立在宁夏的摇乐队，很遗憾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每日学法，

0: 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两年，是刘德华奠定自己在港乐和影坛绝对巨星地位的关键年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爱不完》。1990年，香港乐坛进入后坦张争霸时代的短暂真空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下一代传奇也正在那些年野蛮的生长。那一年，刘德华结束了和百代唱片4年的合作，转投宝益星，为日后在国语歌市场的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1991年的作品了，一首《爱不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声音，铁肺皇后。说到彭佳慧，有人说她的感情不够完美，也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被遗忘的才女，也有人说在铁肺歌后的爱情当中，她是在音乐之外找到的生活。我记得在看完整的大人的时候，彭佳慧说唱到50岁才开始允许自己不完整。这是王杰的声音，一首寂寞之歌。

0: 经典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想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晚上你会听到沉稳大气、醇厚甜美的摇音歌，2021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0: 仲使忠贞系嘛？打打，俾啲掌声陈奕迅啦嘛！
1: 系，
0: 好嘢，精唔精彩啊？呢一幕卡通片，好，多谢晒你 ，Eason。今日咧，好多谢你帮我唱歌，真系唔知道送啲咩俾你好。听我讲声，好，听我讲少有嘛？大家静一静先，喉咙痛啊，大佬，等等先。我咧真系唔知道送啲咩俾你好啦。不过咧，你前嗰排有冇睇戏啊？
1: 有啊，
0: 前嗰排咧，我睇咗一套戏，入边有一只歌咧，我听完之后咧，非常之感动，亦都我觉得入边嘅歌词咧，好能够形容到你。所以我今晚咧真系唔知送咩俾你，喺度咧好衷心将呢只歌送俾你听。
1: Thank you。
0: 大家静一静，我想投入啲。
2: 6373-7300，0163-7300。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选自在会见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全体成员时的讲话，201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日，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大国工匠是职工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工会要协同各个方面，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发挥作用，搭建平台，提供舞台，为劳模、工匠传承技能、传承精神创造条件，培养造就更多劳动模范、大国工匠。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60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选自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的贺信，2019年9月26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43页。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从一线医务人员到各个方面参与防控的人员，从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到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汇聚起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信心，保持干劲，弘扬劳动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故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选自给郑州元方集团全体职工的回信，2020年4月30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3页。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页。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为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做出了突出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在这场抗击疫情的雄壮斗争中，产生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选自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至3页，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4页。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次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千千万万奋斗在各行各业劳动群众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具有的伟大。

0: 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保持本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4至5页。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新形势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继续学先进、敢先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鞭策自己，焕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劳模、关爱劳模，贯彻好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完善劳模政策，提升劳模地位，落实劳模待遇，推动更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现。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加大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5页。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选自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祝贺和慰问。2023年4月，人民日报，2023年5月1日。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

0: 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带队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和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双节市场供应有保障，市民菜篮子、米袋子货足价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率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制造新城对接学习，并在期间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对标先进学经验，开拓思路，谋转型，找准路径，促发展，为江山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探路取经。衢州市委常委、制造新城党工委书记、智慧新城党工委书记方世忠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江山市领导黄晓兵、郑辉参加。衢州制造新城领导郭林将、徐发征等陪同。衢州市能探大数据中心是推进衢州市碳账户体系改革和落实双碳战略的数字化核心载体。洪栋一行认真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他指出，碳账户体系改革是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江山要认真贯彻落实省衢州市部署要求，主动融入衢州市碳账户体系建设，积极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工业发展、低碳园区建设、交通运输、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适配江山发展特点的特色项目，助力江山绿色转型发展。在制造新城，洪栋一行围绕管委会加公司、基金招商等体制机制创新和运行模式深入开展学习对接。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方世忠指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主平台、主引擎，当前制造新城已形成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为核心的5+X 现代产业体系。针对江山提出的国企转型、基金招商、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问题需求，方世忠一一进行解答，并提出相应解决思路和发展建议。他表示，制造新城将致力于推动市县一体化融合高质量发展，密切两地沟通互动，促进产业联动，推进国企合作，深化招商协同，助推江山工业加快发展。洪栋表示，此次到制造新城学习，深刻感受到制造新城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产业链条体系完备，改革创新活力充足，在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探索实践走在前列，为我们破解转型发展难题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江山将认真消化吸收此次考察学习的成果，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 尽快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努力推动江山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起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记者探访了解到，我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保供稳价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物资采购需求。节日临近，我市节前消费市场暖意融融。记者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红塔超市城北店看到，月饼礼盒、粮油干货、时令果蔬、肉蛋水产等各类民生商品摆放整齐，品类齐全，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周斌：
7: 中秋节过得美，这里的月饼种类很多，可以挑选多种口味的月饼带回去给家里人吃。
6: 为保障双节采购需求，各大商超提前对接货源，优化备货结构，加大热销民生商品节日礼盒的储备力度，实行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确保货架货品充足，供应不断档。红塔超市城北店工作人员毛梦欣：
8: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们红塔超市推出了出游季这一主题活动，比如烘焙区将会推出更多的便携小蛋糕，以供大家来选择。
6: 云滨菜市场内货源充足，购销有序，本地时令蔬菜、鲜肉、水产、土特产一应俱全，商户纷纷加大日进货量，保证食材新鲜供应。水果店老板王丹：
9: 我为了中秋节就进了很多的礼盒，大家都用来送人、走亲访友，销量还挺好的。
6: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我市粮油、副食、果蔬、肉类价格总体平稳，市场经营规范有序，未出现大幅涨价、恶意抬价等现象。市发改局价格科干部毛阳：
10: 聚焦粮油、肉类、果蔬等84种重要的民生商品以及月饼等节日商品，监测他们的价格涨幅情况，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联动市场监管局、经信局等部门进行处置。
6: 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商超、农贸市场节日礼品销售点位，严查食品质量、进货抬账、价格欺诈等问题，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是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工作人员梁淑月。
11: 聚焦节令食品专项排查，以月饼、糕点、酒水等热销产品为重点，对生产商超以及农贸市场开展了现场检查，督促商家落实进货查验。
6: 双节期间，我市将持续抓实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稳稳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双节。
0: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2: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6号，东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大批东海渔货陆续上岸，新鲜海味涌向江山各大农贸市场。近日，记者先后走访云滨菜市场、江山农贸城等地，探访开渔后我市海鲜市场购销情况。走进云滨菜市场水产交易区，海鲜摊位货品琳琅满目，不少市民趁开渔季抓紧前来购买，或比对品相，或咨询价格，抢先体验秋日头网鲜。摊主张和义：
13: 那很多就是那深海黄鱼、带鱼，新鲜的鲳鱼都是新鲜的，这个豆腐鱼、这个苏子蟹都是新鲜的，都是天黑的时间拉来的，现在刚上市，很便宜。
6: 前期历经4个多月伏季休渔，市场以冻品养殖水产为主，野生海捕货源稀缺。全面开渔后，来自东海的新鲜海产源源不断运抵江山，市民餐桌的海捕食材选择更加丰富。摊主吴小娟：
13: 休渔期的季节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开渔期嘛，上岸的那品种多，产量高，那么相对就是会满足顾客的需求嘛，货多嘛，价格就会便宜一点，相对来说，那个像价格呢，也是以昌滨的那个质量、规格论价的，也不是说一都便宜的，好的货也不便宜的。
6: 眼下母蟹尚未肥满，公蟹的肉质紧实饱满，更适合尝鲜。普通规格公梭子蟹零售价每公斤60元至80元，小个头海捕小黄鱼每公斤80元左右，中等规格新鲜带鱼每公斤50元上下。小规格银鲳鱼每公斤70元至80元。摊主还提醒，开渔初期海上天气多变，每日到货品类数量略有变动，市民尽量上午选购，更容易买到新鲜海货。市民江国才：
14: 这个是什么豆腐鱼啊，这小黄鱼啊，都是挺好的。现在东海不是开渔的吗，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小海鲜，搞点回去啊，让孩子尝一下。
6: 据了解，我市在售东海海鲜多来自舟山、台州等地的沿海码头，通过短途冷链直达，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度。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今年首批开渔渔货到市时间较往年延后10天左右，随着渔船出海频次增加，后续海鲜供货量将持续走高。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冯欢久坐孟尝君门客总管，一则是深知门槛精要，二则也是手面大，三则是见着老门吏委实厚道可亲，没有豪门欺客的恶习，诚心要给他一些好处。这老奇刀乃春秋老齐国锻造的青铜刀柄，形制规整，铜料上佳，200余年后被天下视作金币一般，却是非同小可。这是作甚？干瘦黝黑的老门吏钉子一般站住了。
1: 没这规矩，拿回去。
0: 说罢一伸手，那钱袋锵啷一声又回到了冯欢怀里。老门吏又是一句嘟哝
1: 走了，
0: 头也不回的兀自去了。冯欢第一次入秦，瞬息之间感慨良多，不及细想，只快步匆匆地赶上了老门吏。片刻之间过了两进庭院，来到了显然是公室书房的一座大屋前。老门吏也不说话，只对冯欢一摆手，要他在廊下稍等，轻步走了进去。似乎只是一打转身，老门吏走了出来，还是只对冯欢一伸手做了个礼让，径自扬长去了。冯欢看了老门吏背影一眼，觉得这座府邸处处都透着一种莫名其妙，与其说是右丞相府邸，无宁说是一座不伦不类还带有几分胡人野气的庄园，分明粗简实在，却弥漫着一种叫人揣摩不透的诡秘。略一思忖，冯欢重重咳嗽了一声，肃然一拱道：
1: 临淄故人求见老丞相。
0: 嘟嘟两声闷响，随后是沙哑苍老的笑声：
1: 吆喝甚，端旨进来。
0: 冯欢只模糊听清了进来两个字，大步走了进去。只见满当当竹简的书架中埋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一拱手笑道：
1: 疏忽20年，出离子别来无恙。
0: 白发苍苍的后脑勺忽然变成了一张黝黑紫红的脸庞。
1: 嘿嘿，还编出个冯氏骗老夫，我就知道十有八九啊是你这谭家要鱼吃的小子。
0: 老丞相好记性，多劳赏心。冯欢知道处理吉笑骂便是亲近的脾性，不禁大是轻松。处理吉却独独点着竹杖走了过来：
1: 来，这厢坐，茶酒现成，你自随意。
0: 冯欢坐在了与主案对面的长案前，却见这长案两边是左茶炉右酒桶，还弥漫着一股胡人帐篷的气息，不禁笑道：
1: 老丞相不忘根本，还日进马奶三升吗？
0: 嘿嘿，出力吉笑了：
1: 积习难改也，咸阳临水太得潮湿，马奶酒驱寒祛湿，尝尝保你不兴不山。
0: 冯欢提起酒桶斟了一大碗，咕咚咚饮下，酸涩辣一齐窜上鼻腔，连打了几个喷嚏，顿时狼狈。处理吉哈哈大笑：
1: 其人不行，要是赵胜那小子，这桶马奶酒啊还不高兴地蹦起来。
0: 冯欢拱手笑道：
1: 原是我不善饮酒，要是孟尝君，只怕也是三两桶不够。嘿嘿，别提这小子。
0: 处理吉独独点着竹杖：
1: 他的大散寒倒是管用，老夫总算能瘸着腿走路了，实想与他畅饮一回，哼哼，却只是见他不得，一个破丞相推个忙，连出使都没了。
0: 老丞相，冯欢叹息了一声：
1: 孟尝君已经被罢黜了。
0: 你说什么来？初里吉目光一闪，笑了。
1: 嘿嘿，这小子也有今日，活该也。
0: 冯欢知道初里吉说的是反话，笑道：
1: 若孟尝君来擒，老丞相可是高兴？嘿嘿，倒也是。
0: 初里吉独独点着竹杖。
1: 闲居无事，周游天下，你只回去对他说，来咸阳，老夫管他吃住，最好与老夫结伴，做一回西域游。
0: 冯欢不禁哈哈大笑。
1: 老丞相好主意，不过我也有个谋划，或许更好。嘿嘿，老夫就知道你还有谋划，说。
0: 齐国之威望诚信，大半寄于孟尝君一身。若孟尝君离齐去国，与国便会威望大增，诚信昭彰；而齐国，则会威势大衰。目下，齐王昏聩偏狭，竟不容如此股肱良臣。秦国若能派特使，隆重迎接孟尝君入秦任相，岂非弱齐而强秦，一石二鸟？之妙策乎？初里吉飞快地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没有接话。良久，嘿嘿笑道：“
1: 谋划倒是不错，果然狡兔三窟之首创者也。只是，此事得秦王太后定夺，人情虽大，老夫却无法买了。
0: 自是如此。”冯欢笑着，老丞相执掌邦交，禀报上去，名正言顺。
1: 嘿嘿，你倒是精。
0: 初里吉又是独独一点手杖。
1: 你等着，老夫试试。
0: 冯欢告辞走了，初里吉没有立即进宫，在书房转悠了足足两个时辰。眼见红日西沉，暮霭淹没了咸阳，才吩咐一声备车，坐着那辆特制的宽大篷车进了王宫。宽大敞亮的书房里，已经亮起了一个巨大的燎炉，木炭火烧得红亮亮，因了高大宽敞而备显寒凉潮湿的书房暖烘烘，一片干爽。围着燎炉，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白起正在议事，也是热辣辣一片火气。六国战败而生出局语，原是秦国君臣意料中事，所期盼的也正是借着这种局语换来一段时日，扎实整肃一番内政，继续扩张实力。作为丞相，魏冉想做的是在关中修一条大渠，引出泾水，

0: 宏图大略，只想平静无战事，他可以趁此机会到燕国去住上一两年，与乐毅多多盘桓。他忘不了那个睿智刚毅的将军。作为秦王，嬴稷只是渴望自己快点长到21岁，加官亲政，在此之前最好天下无事。可是六国交恶的深彻猛烈，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四国攻齐骤然成势，又骤然崩溃，紧接着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赵国攻韩，又是齐国大扩军要荡平天下，燕国秘密练兵要向齐国复仇，接着又是春申君被罢黜，孟尝君被罢黜等等，快马接连，消息频传，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消息都强烈地冲击着秦国君臣，都迅速地改变着秦国朝野的评判走向。然则无论如何评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着一句话：山东乱塌火了，秦国总不能干坐。魏冉第一个坐不住了，径直找到宣太后面前：六国交恶，天赐良机，臣请急召白起回咸阳，立即商议应对之策，绝不能坐失良机。宣太后沉吟不定道：白起多年离家，刚刚回去便夺人之情，我是不忍心了。魏冉昂昂高声道：白起国士良将，岂不知国士亲情孰轻孰重，太后不忍，我便去了，要打仗没有白起不行。说罢大步出宫，径直驾车直奔眉县。到了五丈原，恰恰遇上白起与精梅安葬老师，看着那一座黄土坟茔与粗糙的石刻，魏冉热泪盈眶，立即拟了一件请赐精于爵位书，以先生遇将有大功于国为名，请以军功爵封赏并厚葬隐逸名士精于。书简拟就，魏冉派梅县令飞马咸阳呈送宣太后。次日清晨，梅县令快马飞回，以王使之身宣读王书，敕封精于为少庶长爵位，以上大夫礼隆重安葬，由其女精梅承袭爵位，着梅县令全权办理。白起原不知情，及至王叔一下，连说不妥，说老师一生不求功名，如此做法有违老师心愿。精梅更是撅着嘴巴不高兴：秦法昭彰废除世袭，却要我承袭爵位，惹人耻笑，甚个道理。魏冉大事不悦，总算勉强接受了精梅不承袭爵位，又是正色道：以正道立功受爵，原是名士立身大道，先生不计功名而为国育才，国府明知其功而不赏，敬贤之道何在？白起，你倒是说说，先生曾经说过不受国家封赏的话吗？
1: 白起思忖片刻，摇摇头：没有。
0: 这便是了。魏冉大手一挥：大丈夫有功受爵，当之何愧？梅县令，立即按王命厚葬立石。
1: 白起想想也在理，便对精梅道：
0: 丞相所言邦国大义，老师既是秦国老民，自当含笑泉下，小妹以为如何？
1: 精梅只低着头嘟囔了一句：
2: 此锤听你。
0: 大事一了，魏冉立即对白起说了山东乱象。白起本来打算给老师守灵三月，然后与精梅一起回咸阳，听得魏冉一说，心下立即着急起来，只看着精梅脸憋得通红。精梅扑地笑了：
2: 此锤看我作甚？
1: 又是轻叹一声：老父高年亡故，又在临终前眼见你成人成事，也算是死而无憾，老喜丧了，何在乎你厮守灵前？
0: 白起吭哧道：

那你，精没到，瓷锤，还能都走了？我替你守灵，到时自来找你。白起有些犹豫，这荒原野岭，我担心你。精没到，婆婆妈妈，瓷锤，谁用你担心？去，自个儿好好保重。魏冉大是高兴，对着精梅深深一躬，姑娘大义高峰，不愧墨家本色。三月之后，魏冉陪白起亲迎姑娘回咸阳。精梅笑了笑，眼睛里闪着泪花，只要她好，我没事儿。一路快马，天黑堪堪回到咸阳，宣太后已经在秦昭王书房里等候了。君臣四人一碰头，会商立即开始了。先是年轻的秦昭王将各路快马斥候与商人议报传回的各种消息归总说了一遍，末了激动地扣着书案。百年以来，山东六国没有过如此乱象，若错过这个良机，叫人心痛。如何动手，我却思谋不出。丞相国位说。宣太后笑道，自作孽不可活，这六国也是神仙难救，甭着急，慢慢说，总是要瞅准了下手，叫甚来，谋定而后动。魏冉性急，更加上已经思谋多日，接口道，依我看，这是大打出手的好机会。除了齐、赵、燕三国暂时不能打，魏、楚、韩三国就看先叠哪一坨了。秦昭王道，齐、赵、燕为何不能打？魏冉道，齐国、赵国正在势头，先避避再说。燕国穷、大、远，劳师远征也未必获利，也是先撂下再说。宣太后接道，虽说是穷大远，可这燕国却不可小视，姬平、乐毅那是上天给齐国预备的一个死硬对头，用不着秦国动手。秦昭王笑道，母后总是说燕国好，我却看燕国无甚出息，就一个姬平、一个乐毅，能成多大事？魏冉摆摆手道，先不说燕国如何，眼下是不宜动手便了。白起，你说。白起也是一路思忖，大体已经有了成算，只不过他素来甚谋，寻常时只要有人说话，总是愿意多听。此刻见丞相动问，一拱手道，启禀我王太后，白起以为丞相谋划颇有道理，目下秦国除边关守军不能动，尚有近20万大军可开出山东作战，在魏楚韩三国之中，韩国也可暂时放过，因了赵国要攻韩，我无需与赵国在此时交战。以我军兵力，目下东出作战尚不宜头绪过多，一定要确保一击战胜，得地得人得财，扩充我国力军力，为真正的大战打好根基。这话在理，宣太后笑了，不纯粹谋战，良将之才，白起难得呢。好，魏冉也是拍案赞赏，你便说如何打，还是那句话，我给你包后。但说正事，白起的脸堂就没有一丝笑容。楚魏两大国目下都是一滩烂泥，借此良机，三月猛攻魏国河内，而后再立即转身夺楚江汉，如此两战，秦国根基可定。秦昭王目光闪烁道，10多万大军不算多，还要连续大战，兵士受得了吗？

显然不放心。宣太后笑道：“别急，听白起说完，这两仗如何打法？”白起慨然拱手：“我王之疑虑，原是兵家之常情。若十多万大军一齐连续作战，确有不堪疲累之忧。但臣之谋划，却是两路进兵，先后开打，以我军战力与目下大势，绝有八成胜算。”秦昭王掰着指头沉吟道：“两路，那就是说，各以七八万兵力攻击两大国。这魏楚两国可是老大国，些许兵力够吗？”白起道：“灭国大战自然太少，攻城略地，绰绰有余。”魏冉一拍案道：“我看可行。魏楚两国今非昔比，这次狠狠割两块肥肉叠了。还是那句话，我包后。”宣太后笑道：“我不晓得打仗，白起说行，我看便行。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也没甚要紧。秦王如何？”秦昭王知道母后在大事上总是要他说话，劝他秦王决断之名义，也断然拍案道：“那便打，还是白起打仗，丞相坐镇后援。”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

0: 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93班刘可妮的心声。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又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

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9月3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9月3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

0: 南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使之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5: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7: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8: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 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0: 再再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2: 聚焦三农。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火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缤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3: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4: 你看，
3: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0: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5: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0: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6: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0: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 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

0: 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2: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2: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2: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4: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把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正常生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2: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5: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2: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6: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70-80块、80-90块、100-90块的最好卖。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各

0: 则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3: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4: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3: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3: 什么礼物？
2: 哼，你二嫂的枕头。
3: 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4: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3: 二嫂，是你吗？
5: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君

0: 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诸葛亮心里想，
2: 走这条路线也许一战就可以占领关中，可是曹魏会眼睁睁地看着800里秦川落入我们的手中吗？他必定会调动大军进行反扑，我们有办法固守关中吗？关中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到头来不是照样要退回来，只有空欢喜一场而已。唉，我说北定中原，恢复汉室，如今只能是一种口号，用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罢了。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力量做这样的大事了。
1: 想到这里，诸葛亮说，
2: 我不赞成走这条路线，因为太冒险，我们不如出祁山取陇右，以后再攻占关中，然后相机进入中原，这样稳扎稳打，十全必克而无虞。
1: 魏延不知诸葛亮的苦衷，不悦道，
3: 丞相是不是有点保守了？打仗嘛，当然要冒点风险。
1: 诸葛亮只好说，
2: 别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如果我们取下陇西，不但能够开疆拓土，而且多了陇山这一道天然屏障，只要派兵守在各个隘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挡住曹魏进攻，陇山以西广大地区就都是我们的疆土了。
1: 自从刘备死后，蜀汉激进两年没有动静，曹魏朝廷上下以为蜀中无人，就不再关注西蜀，一心只想先灭掉东吴。蜀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陇西、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更大的收获是，陇西名将姜维也投降诸葛亮，关中一时大为震动。魏国大将军曹真已被赵云的疑兵吸引到别的地方去了，魏明帝只好另派大将去阻击诸葛亮，这才有了马谡大义失街亭。街亭失守，蜀军锐气大伤，夺取陇右的良机已失，诸葛亮不得不放弃已经到手的三郡，退回汉中。诸葛亮想起先帝临终的告诫，
4: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1: 不禁痛责自己感情用事，任人不慎，造成北伐失利，前功尽弃，于是挥泪斩杀马谡，又引咎自责，上书自贬三级。诸葛亮这种不愿推卸责任，勇于担当的精神，又让蜀军将士、蜀中的民众感动了一回。诸葛亮准备再做一次北伐，他已经54岁了，自感时间不多了，可是儿子却只有8岁。看到聪慧可爱的儿子，诸葛亮写下了一篇诫子书，
2: 父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年逾十尺，意欲日趋，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1: 诫子书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可做诫子的永世宝典。诸葛亮又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说的却是自己的家事，大致意思是，
2: 臣下在成都有800株桑树，15顷薄田，家人的衣食用度绰绰有余了。至于臣下自己，在外理政治兵，随身衣食用度都仰仗官府，没有另外的经营，以增长自己的财富。如果臣下去世，一定不让家人内有圣国，外有余财，而辜负陛下的信任。
1: 诸葛亮不仅为官清廉，在奇技淫巧上也是天下奇才。可是诸葛亮又是何其的不幸，不但时势局限了他才华的施展，而且对手先是曹操，后为司马懿，都是超世之杰，分别是魏国和晋朝的实际缔造者，开国伟人呢。诸葛亮机智而末，也是命该如此吧。 在八月的灿烂星空中，一颗璀璨的巨星忽而暗淡无光，在天边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倏然陨落，消失在浩瀚的宇宙之中。积劳成疾的诸葛亮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在五丈原的瑟瑟秋风中与世长辞，享年54岁。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琅琊阳都人，今山东临沂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诸葛亮毫无疑问是中国文明历史天空中一颗璀璨的智慧之星，他的聪明才智和人格力量与世长存，万古流芳。有诗赞曰：政绩媲美管夷吾，廉洁堪比孙叔敖，以功为首保威汉，遗恨无忌祖吞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据说是曹雪芹的先祖曹髦说的。这不，贾充命令手下弑杀了要去找司马昭拼命的皇帝曹髦，他自己却一点事都没有。如今晋王司马昭让12岁的曹奂当傀儡皇帝，自己依然大权在握，他开始委派贾充、裴秀、郑冲等大臣进行法律、官制、礼仪的改制，为自己将来篡夺皇位做法理上的准备。郑冲对司马昭说：
3: 晋王既然仰慕杜元凯的盖世才华，把亲妹子嫁给他为妻，现在要改制礼仪、法律，最需要他那样学识渊博的人才了，为什么不将杜武库调来主持这件大事呢？
1: 司马昭听郑冲称杜预为杜武库，不禁笑道：
2: 哈哈，袁凯文质彬彬，你怎么称他为武库呢？
3: 袁凯脑子里天文地理、经史兵书无所不有，所以朝廷内外都这样赞誉他，这外号可不是我先叫出来的。
2: 是啊，袁凯的祖父是魏武帝的死党，被先父囚禁致死，他的父亲太耿直，总被人陷害，也不得重用。如今我当权，对袁凯这样的贤士理当重用，不然怎么会把亲妹子嫁给他呢？你说的有道理，改制这件大事理应调袁凯来参加。
1: 杜预当时任河南太守，就这样被调回京城参与新法律的制定。不久晋王司马昭薨逝，司马炎继任晋王几个月后，就逼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自己当上晋朝的开国皇帝。这时名义上由贾充主持，实际上由杜预制定了新的法律，就定稿了，正式命名为晋律。司马炎问姑丈杜预：
4: 我们这部晋律新在哪里呢？说给我听听。
1: 杜预说：呀，
2: 我在律序中说得很清楚，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世之，我们晋律依据这一原则定制，使它不同于汉魏旧律，它比起汉魏旧律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
1: 也许杜预不知道，他的这一提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首创，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明确区分律和令的人，他是第一个给律和令下定义的人。律以正罪名，这个定义的意思是说，律是刑罚制度，用来判定罪名的标准。令以存世制，这个定义的意思是说，令是规章制度，是依据社会现实制定的让人遵守之行事规矩。司马炎又问：
4: 那禁律有什么特点呢？好在哪里？
1: 杜预说：呀，
2: 既然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就像木工用的墨绳那样，不是说理的书，所以律条就应该简省实在，文字就应该简明通俗，使百姓容易理解，使百姓不敢触犯。以前汉律条目繁密，一共有26000多条，770多万字，这样繁复百姓无法记住，也给官吏提供了舞弊的机会。魏律虽有所改革，但变动不多，我们禁律将汉魏旧律删繁就简，明确是非标准，杜绝断章取义，一共只有2900多条，126000多字，相当简易。
1: 司马炎感到很满意，马上下诏让新的律条颁行全国。杜预看到皇帝很高兴，趁机将自己的一个重要建议上奏皇帝。
2: 司空裴寂彦在负责改革官制， 认为尚书36曹为官应有准则和条例，应该让各级官员都知道自己的职责。臣下认为这个改制非常重要，想补充说点自己的看法。臣下认为官吏应该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政绩来评定优劣，然后进行赏罚。当然首先要建立考核监督机构，要让德才兼备的人来执行考课工作，这样才不会让有功绩的官员受到排挤，也不会让一些官员的美名超过他的实际功劳。
1: 由于当时的社会黑暗腐败，司马炎对支持他做皇帝的士族大家实行放纵的政策，各级的官吏都是由士族大家子弟担任，他们蝇营狗苟，官官相护，要对他们进行政绩考核谈何容易。所以司马炎笑着对杜宇说，
4: 顾长的建议非常好，但是现在时机未到，等过几年再说吧。
1: 杜宇只好失望而归。杜宇娶了司马懿的女儿高露公主，因而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他为人正直，经常得罪权贵，依然时时受到排挤和陷害。太史6年，杜宇不明白自己怎么得罪了司隶校尉石鉴，被免去了河南太守的职务。可是他回到了洛阳，又被晋武帝启用出镇边关，担任轻车将军，真是冤家路窄。杜宇来到长安，顶头上司又是石鉴。时值6月，塞外草盛马肥，鲜卑人气势汹汹地前来叩关。当时朝廷只给杜宇300兵员、100马匹。安西将军石鉴强令杜宇说，
4: 你有本事刚被免职马上升官，我知道你是皇亲国戚，娶的是金枝玉叶，但是既然身为将军，就要以身作国，请出关迎击鲜卑胡兵吧。
1: 杜宇拒绝盲目出击，说
2: 审时度势，知彼知己，现在不能出兵。其一，鲜卑兵多兵强，我方兵少兵弱，以弱击强犹如以卵击石，没有胜算，只有失败。其二，鲜卑乘胜而来，士气正盛，应该避其锋芒。其三，时值6月，塞外马肥，不宜迎击兵强马壮的鲜卑。其四，我军兵少疲惫，孤军深入好比羊入虎口。其五，只有增集兵力，运集粮草，待到春天才能征讨。
1: 石鉴听到杜宇拒绝迎敌，已经很生气了，听杜宇说了5条不宜出击的理由，更是火大。可是杜宇还在侃侃而谈，
2: 除了5条不宜出击的理由之外，还有4条无需出击的理由。
1: 石鉴怒气冲冲地打断了杜宇的话，大声喝道，
4: 不许再说了，来人，将抗拒命令的安西军司杜宇装进囚车，送去京师，叫廷尉审理发落。
1: 石鉴给杜宇罗织了一大堆的罪名，杜宇是百口莫辩，只好让廷尉判定有罪。幸亏杜宇娶了公主，按照法律上的8亿规定，他可以用侯爵抵罪，结果被撤职削爵，免于坐牢。可是没过几天，从边关传来消息，石鉴出关迎战鲜卑骑兵，一败涂地，只带领部分残兵侥幸逃回。一切都和杜宇所料想的一样，朝廷上的大臣们都说，
3: 哎呀，这杜元凯真是料敌如神呐、啊！之前石鉴的所作所为实属公报私仇。
1: 有人上奏皇帝，
5: 杜元凯长于运筹帷幄，应该让他官复原职，报效朝廷。
1: 恰好匈奴将帅刘猛起兵进犯西境，从并州向西打到河东平阳，皇帝就先让杜宇以散侯的身份在宫中出谋划策，不久便拜他为杜之尚书。在科技方面，杜宇纠正历史误差，所制定的2元钱杜历通行全国。他首创人力排灌机械，史书上称为人排兴器，是农业机械化的先驱。他还复制出失传100年的漆器，漆器注入水满则富，中则正，表现中华文化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深意。至于皇帝坐右，已是警戒。此外，杜宇还主持修建了洛阳地区的第一座黄河大桥。杜宇对皇帝说，
2: 孟津地区渡河十分危险，常有覆船祸患，应该在富平津修建河桥。
1: 大臣们反对说，
5: 洛阳地区是殷商和东周。

0: 首都，数千年来没有修桥，必有道理。
1: 杜预说，
2: 古人说过造舟为梁，为梁就是修建河桥，可见造船和修桥自古有之。这里的大河没有修桥，只是因为古人还没有那个能耐。
1: 后来大桥修成，皇帝带群臣前来视察，都赞叹不已。皇帝举杯说，
3: 如果没有袁凯，就不会有这座桥。
1: 杜预回答，
2: 如果没有陛下的英明，臣下就不能施展自己小小的聪明了。
1: 杜预任度支尚书七年，对国家的贡献极大，让朝野上下赞不绝口。群臣都说呀，杜虎库真是名不虚传呐。可是杜预对国家的惊人贡献还在后头呢，他的大手笔是攻下了东吴，统一中国，堪称国之干成的折臂三公。征南大将军杨固去世了，晋武帝白毅素服送葬，涕泪四流。那日天寒地冻，似乎天地也与人同悲，武帝落在胡须上的涕泪都结成冰花了。皇帝为什么这样伤心呢？那是因为啊，皇帝指望征南大将军杨户攻取东吴，统一中国呢。如今大将军出师未捷身先死，皇帝不伤心才怪呢。送走仆射杨户，武帝回到宫中，坐在宝座上沉思。杨户的临终遗言犹在耳边回响，吴主暴虐已极，伐吴可不战而克，错过良机，万一孙皓易逝，无人刚立贤主，东吴凭借长江天险便会成为强敌，必将后患无穷。臣死之后，平东将军杜元凯可以接替。 司马炎站起来大声喊道，
3: 来人，下诏拜平东将军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赐给追封居，赐给第二驸马称号。
1: 怎么要赐给追封车呢？说起来很好笑，这杜预啊是个读书人，特别文弱，不会骑马，所以他当大将军不是横刀立马，而是羽扇纶巾，坐在追封车里。杜预下车伊始，修缮甲兵，耀武扬威，简装精锐，偷袭东吴西陵都督张正，大胜而归，因功增封365户。杜预猜测，
2: 张正是东吴名将，镇守要害之地，一定耻于吴被惨败，不敢向孙皓禀报，我不如使一个小小的离间计，将被俘吴兵送还孙皓。
1: 孙皓果然大怒，派武昌监刘宪顶替张正，临战换帅，造成了东吴后来的覆灭之势。接着杜预又派周芷、武朝等人率领一支800人的精锐部队，夜里乘船渡江袭击月乐乡，让他们到处插战旗，在巴山放火，用来打击吴军的士气。吴军都督孙兴得知要害关口遭受突然袭击，非常震惊，难道晋军长了翅膀飞过长江不成？杜预此计导致投降的吴人男女有10000多人，周芷和武朝遵照杜预的指示，趁着混乱带兵在月乐乡埋伏。孙兴派去迎战王俊的军队大败而回，周芷带人混在败兵之中，一直混到孙兴的帐幕之内，孙兴是一点都没察觉。趁着暮色苍茫，周芷他们活捉了孙兴，便渡江而回。杜预的军中将士看到杜将军只派800人出去，竟然活捉吴军都督而回，就编出歌谣赞扬杜将军，以计代战，以当万。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

0: 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7: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

0: 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刺死二嫂？
1: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0: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刺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2: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刺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0: 什么礼物？
2: 哼，你二嫂的枕头。
0: 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1: 侄儿，赶快谢恩。
2: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0: 二嫂，是你吗？
3: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洛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七集。虽然形势大好，可是各路将领集中开会之时，却有许多人反对继续进攻。他们说，
11: 雨季降临，瘟疫将会流行，以前魏武帝赤壁惨败，魏文帝临江而返，如今东吴已经立国近百年，怎么可能一击而溃呢？还是等到明年再大举进攻吧。
10: 杜预是极力主张一鼓作气乘胜前进，还说出了后来成为成语的一段经典名言来。
11: 古代乐毅凭借绩溪一战吞并了强大的西国，现在我军士气高昂，就如劈竹，劈进数节之后，下面就迎刃而解，不必再费大力气了。
10: 这就是成语势如破竹的典故由来。大家认为镇南大将军说的有理，于是各路兵马水陆并进，向秣陵进军。东吴军心涣散，晋军所过城邑无不白帆出墙，束手投降。待到王俊的战船突破千寻铁索，进逼建业之时，吴主孙皓知道大势已去，只好自负请降。吴国灭亡，全国统一，杜预大功告成。灭亡东吴之后，杜预因功晋爵为当阳县侯，增加食邑至9600户，儿子杜丹也被封为亭侯，食邑1000户，赏赐丝绢800匹。杜预进宫谢恩，却对皇帝说，
12: 微臣祖上世代任文官，臣下本身也是文人，身不跨马，射不穿扎，我不宜当将军，我要退职。
10: 皇帝笑起来说，
13: 当将军不会骑马，我不是赐给你追风驹了吗？你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善骑射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说天下安定，望战必危吗？听说你勤于讲武，加强军备，兴建学校，江汉一代百姓都很拥护你呢，你不能退职。
12: 我身体不好，有大脖子病，当时我要进攻江陵时，无人恨我，把狐瓢系在狗的脖子上，还写上我的姓名，大树上长疙瘩就削掉旁边的树皮，写上杜预景，陛下还是让我退职吧。
13: 可是战后你兴修水利，勘定地界，做了许多好事，吴人现在都称你杜父呢。朕还是要你镇守荆州，安抚吴人，你就别再说退职了。
10: 看到杜玉面带忧色，皇帝说，
13: 别再想退职了，我们还是说些开心的话吧。那王继擅长相马，非常爱马，你说他有马屁。那何乔喜欢敛财，对钱痴迷，你说他有钱癖。那我问你啊，别人称你杜无库，脑袋里无所不有，你有什么癖呢？
12: 臣有左传癖，不然我怎么会想退职呢？我的春秋左氏传集解还没有完成呢。
13: 好一个左传癖呀、哈哈哈哈。听说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一有空就拿你的左传出来研读，看起来真的是痴迷呢。哎呀，以后不会老是打仗了，你在公事之余能有很多时间编写你的集注。我知道你对立功和立言都很重视。立功嘛，消灭东吴，统一天下，不是大功一件吗？你的立功已经做到了，以后可以多花一些时间立言了，我会支持你的。
10: 杜玉只好又回荆州任职。他虽然一心惦记着立言，向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但是对有利于公众的事依然非常热心地去做。当时荆州地区旧水道只有从沔水汉水到达江陵的1000多里，再往北就无水路可通了。而巴丘湖是沅江湘江的交汇之处，依山靠河，十分险要，荆州蛮人就凭借那里的地势抗拒朝廷。杜玉发动民力开凿阳江，阳江从下水到达巴陵长达1000多里，内可以疏导长江洪水，外可以开通零陵贵郡的漕运。他做这种工程也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有人笑他没有大将风度，他却说，
12: 大禹和后稷都是勤于事功，目的就是为了救世，我以他们为榜样啊。
10: 就是因为杜玉有这种实干精神，南方的百姓用歌谣赞颂他，后世无畔游杜翁，熟识志明于永公。杜玉用出色的成绩单改变了吴人对他的看法，着实不容易啊。杜玉虽然这样神，但是依然害怕受到权贵们的诋毁，他经常要花钱财打点朝廷权贵。别人不解，你是皇亲国戚，功勋盖世，为什么还要巴结小人呢？杜玉说呀，
12: 我不想得到什么好处呀，只是怕遭受别人陷害呀。
10: 哎呀，这真是正直纯真之人的心声呐。有道是，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杜玉是个很纯真的人，他在公事之余都沉浸在经史之中。到了晚年，他撰写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事例》。秘书监制于很赞赏他的著作，他对杜玉说，
13: 这左丘明啊，本来是为春秋作传，用史实为春秋做解释，后来左传独自流传，比春秋还要出名。你的书本为左传而写，但他所阐发创造的岂止左传的内容啊，所以啊，这后世也会单独流传的。
10: 如今这部书怎么样了？这部书成为最早为左传做注解的一本书，流传至今。清人把它收入13经注书中，对后世研究左传很有影响，至今依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许多读书人都是从这部书得知，攻灭东吴、统一中国的大帅杜玉将军，原来是个大学问家，是注释左传的第一人。知道人固有一死，那么为人必定豁达。参透生死的杜玉早早就留下遗嘱，
12: 以前我因公干经过行山，子产的墓冢依然存在，因为他主张薄葬，隧道只堵塞后段而空着前段，表示没有埋藏珍宝。君子崇尚他的情操，小人认为无利可图，所以墓冢千年不毁。我身后要葬在首阳山之南，东边能手扶二陵，西边能看到宫阙，南边能望到伊水洛水，北边能望到伯夷叔齐陵墓。墓冢规模和子产大坟一样，棺材葬品仪式都按

0: 俭原则办理。
1: 后来杜预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他回洛阳时刚走到邓县，突然病故，终年63岁。子孙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埋葬在首阳山，与古人人同在地久天长。杜预字元凯，西晋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问家。有诗赞曰：将军本色是大儒，以谋代战灭东吴，身不跨马左转匹，元凯文场著奇书。大地昏黑，荒鸡报晓，换来东方第一缕霞光，也唤醒了整个带弹的祖逖。祖逖用脚踢醒与他抵足而眠的刘琨，兴奋地说：
2: 雄鸡破晓，虽然调高，但是洪亮大气，并不难听。我们开始练剑吧。
1: 两个年轻人就相携走到院子里，拔剑出鞘，当空挥舞，时而雄鹰展翅，时而金鸡独立，两人对阵相向，练起剑术来了。微明的晨曦中，只见剑光闪闪，剑影轻寒，两个矫健的身影英姿飒爽，龙腾虎跃。东方既白，练剑结束，祖逖与刘琨头上冒着热气，一起坐在槐树下休息。祖逖说：
2: 你看眼前这种局势，天下必将大乱，我们将何去何从呢？
1: 当时啊，祖逖和刘琨都在洛阳，同为四州主簿，他们志同道合，十分投契，同床睡觉，无所不谈。刘琨说：
0: 如今大族擅权，豪强纵横，民不聊生啊，一旦生变，豪杰并起，天下大乱，我们应当一起逃避中原的战乱。
1: 祖逖慨然说道：
2: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到时候我们要互相提携，团结一致，解国家之危难，救万民于倒悬。
1: 刘琨点头说：
0: 啊，那是一定的。
1: 永嘉五年，洛阳被匈奴首领刘渊的汉军攻陷，百姓惨遭胡人铁蹄的蹂躏，纷纷逃往南方渡江避难。祖逖来到泗口，就是现在的徐州。祖逖把亲族都安顿好，正坐在马车上休息，回想起闻鸡起舞的往事，想到自从八王之乱以后，他就和刘琨蓬飘平转，各自西东，如今也不知道刘琨去了何方，昔日的豪言还在耳边冥想，如今两个热血青年却都成为乱世中的流人。祖逖正在伤感叹息，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3: 大哥，有人要找你。
1: 祖逖抬起头，看到是自己的弟弟祖约，就问他：
2: 谁啊？初来乍到，谁会来找我？
1: 这时一位陌生人来到跟前，对他说：
4: 你是祖师挚吗？狼邪王有指示给你。
1: 祖逖慌忙跳下马车问道：
2: 啊，琅琊王现在在哪儿？
1: 那位使者说：
4: 琅琊王现在是镇东大将军，镇守建业，他任命你为徐州太守。
1: 说着就把任命书递给祖逖。以前诸位王爷都是在为争夺地位而混战，才导致胡人乘虚而入，祸乱中原。所以范阳王司马萧、高密王司马略、平昌王司马模、东海王司马越等先后招祖逖出来做官，都被祖逖回绝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将亡，胡人入侵，正是大丈夫横行天下，拯救国家百姓之时。祖逖感觉重任在肩，就接受了琅琊王司马睿的任命。不久，司马睿又征召祖逖担任军资祭酒，祖逖就把家族亲人安置在京口，就是现在的镇江，定居了下来。建兴元年，晋领帝即位，谁都知道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晋领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命令他率领20万大军直攻洛阳。司马睿有自己的小算盘，
0: 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自己何必去替皇室卖命呢？而且就算攻下洛阳，能有我什么好处呢？我在江南已经拥有最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半壁江山也是江山呐，君临天下与左丞相不可同日而语呀。再说南迁的门阀士族都拥戴我，他们在江南过得很滋润，也不想回北方去了，我就把这事拖着

0: 王争权夺利，骨肉相残，致使胡人乘虚而入，祸乱中原。现在北方移民遭受残酷压迫，人人都有发愤反击之心。王爷如果能够发出忠言命令，派出像我一样的人领兵北伐，那么各地豪杰一定会闻风响应，共赴国难。只有这样，国史才能够得到洗血，晋室才能够得到复兴。希望王爷不要辜负众望。
1: 这个慷慨陈词的人是谁？当然是祖逖了。他不像其他豪门大族子弟，也不像其他江南官员安于现状，乐于守城，而是一心想北上驱逐胡人，恢复晋室，振兴中华。司马睿望着这个胸怀壮志、英气逼人的河北志士，心里想，
2: 违背民意是不行的，会失去民心的。可是答应祖逖的请求，又要损耗我的兵力财力呀。唉，我还是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敷衍一下这个不知我心的家伙。答应让他北伐，但是军队物资要他自己筹措，这样我不会损失太多，就看他本事能有多大。
1: 司马睿的主意一定，便对祖逖说，
2: 孤任命你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让你领军渡江北伐好吗？
1: 祖逖大喜，回答说，
0: 王爷果真英明，不会让百姓失望。我很想知道大王准备拨给我多少人马。
2: 你的志气可嘉，勇气可嘉，但是我确实不能给你很多物资。我准备拨给你足够1000人吃一个月的粮饷，另加3000匹驻布做军装。至于兵员和武器嘛，那就要靠你自己去筹集和征募了。
1: 祖逖心里先是一凉，后来又想，
0: 我还不知道司马睿的心思吗？他能答应我北伐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还能指望他给多少人力物力支持呢？
1: 司马睿看到祖逖沉默不语，以为他打退堂鼓了，就笑着说，
2: 感到困难很大是吧？本来就是嘛，我就是因为还没有北伐的本钱，所以才迟迟不敢出兵。如果你觉得依靠自己无法筹募到兵员，那就算了，过几年再说。
1: 祖逖说，
0: 王爷放心，我一定能够筹到一支军队，谢谢王爷支持，王爷就等着读我的捷报吧。
1: 司马睿吃了一惊，
2: 这河北志士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吗？两手空空就敢北伐？那就等着看他如何赤手空拳战五湖了。
1: 祖逖得到了司马睿的任命，就打出奋威将军的旗帜，首先得到跟随他南下的百余家亲戚组成的私家军队的支持，他们毅然从京口渡江北上，开始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次真正的北伐，决心要让文明战胜野蛮，收复中华锦绣河山。当大船驶到长江中流，祖逖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不禁义愤填膺，有如泪倾。
0: 江北广大地区沦落胡尘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多么悲惨凄凉。看那王室对北伐竟然这样冷淡，只想自己偏安一隅，不顾北方移民生死。要去收复国土的北伐兵士，竟然只能凭借个人微薄力量去奔走招募。
1: 但是祖逖又想到这次北伐的重大意义，想到自己重任在肩，又是豪情满怀，热血沸腾，他用剑鞘敲击船桨，发出豪迈的誓言，
0: 祖逖如果不能平定中原，收复失地，就如眼前滔滔江水，一去不返。
1: 部属们看到祖逖眼含热泪，言辞激烈，都为之动容，为之感慨。祖逖带领部属来到淮阴以后，一边招兵买马，一边打造兵器。当时流离失所的百姓非常多，许多流人得知祖逖毁家纾难，准备凭借个人力量进行北伐，都非常感动，纷纷报名当兵，加入收复失地的军队，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祖逖很快就拉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北方传来，晋领地在平阳被汉昭皇帝刘聪杀害了，西晋灭亡了。不久另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江南传来，司马睿在建业即位为皇帝了，史称晋元帝，司马睿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一个部属问祖逖，
3: 我们还要北伐吗？

0: 祖逖大怒，
1: 北方没有皇帝了，北方百姓沦落胡尘，成为亡国奴了，我们不该去收复失地拯救他们吗？再说了，琅琊王现在是皇帝了，他会更加支持我们北伐的。不支持北伐，难道他想永远做半壁江山的皇帝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

0: 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孟庭苇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我们要说孟庭苇这位歌手，有没有发现在90年代有很多这类型的公主歌手或者说玉女歌手，但是现在好像歌手出道的时候很少会把人设定位为公举，也许也是宫里出来的，但可能是王后。总结下就是那个阶段可能我们对于女性的美会有一些误区，总觉得要束缚个性，所有女性都是清水出芙蓉，所以那个年代有好多好多所谓的玉女歌手。而现在我们更追求自我，更追求个性化，这是时代变化在歌手尤其是女歌手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些改变。孟庭苇是那个年代的玉女歌手代表人物之一，这是93年《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这首歌曲的填词者是许常德，作曲者是游鸿明，就是各位熟悉的在2000年前后演唱那首《天空啊下着沙》的游鸿明，他所谱曲的一首歌。而在此后，游鸿明自己也唱过这首歌，您可以来听一听，看看男版和女版哪一版您更喜欢。从孟庭苇的歌曲名字当中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个对云特别感兴趣的人。首先刚刚这首歌里说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还有一首歌名字你很熟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歌，我们听云，每一首歌都在唱着云。你是一个喜欢抬头看云喜欢抬头拍云的人吗？现在翻一翻您的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一些您曾经随手拍的漂亮的云朵的照片呢？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拍天拍云专业户。为什么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呢？第一是颈椎舒服，第二是你会发现世界很辽阔。平时我们习惯了俯视，比如说看手机，也习惯了平视，比如说看同类看人们，但是当你抬头看天看云的时候，发现这世界原来是这么的清澈，这么的辽阔呀。欢迎你在夜色里跟我一起来听歌说云，我是李志，他是许茹芸。这首歌曲你也很熟悉，1996年许常德、纪中平填词、纪中平谱曲，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这是一首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基本都有听过甚至都有唱过的一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我们熟悉的是女生版，其实有很多男歌手都有翻唱过，比如说齐秦就一版在99年的翻唱，没有前奏直接歌声起也非常抓人，您可以搜一下齐秦的如果云知道，看您是否喜欢呢。那个年代咱们听专辑，所以音乐人们做专辑的时候特别特别用力，比如说这一张当中就有好几首各位到现在还在听还在说的歌曲，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独角戏，这些歌曲都出自于这张专辑，这是96年如果云知道专辑。许茹芸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年成为她最重要的作品，这首歌也和许茹芸这个名字绑定，如果云知道，她也是云，所以你可以看出这首歌这张专辑可以算是量身定制的。而许茹芸

通过这张专辑进一步坐实了飘渺空灵的云式唱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朵云，都有一款云。刚才女歌手在感慨如果云知道，而现在男歌手要说云却不肯留。这是1999年厉曼婷填词，文振谱曲，满江所演唱的云却不肯留。

这首歌来自1999年满江红演唱的《云雀不肯留》。当年听这首歌是在电台当中，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听电台您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歌单看到歌词，那个时候只能靠听，所以我一直没有听清这首歌是叫云雀不肯留还是云去不肯留。那是1999年新歌打榜，没有听清这首歌曲的歌名，我就用上学期的英语磁带录 DJ 的介绍，结果歌曲放到一半突然间蹦出广告，一个铿锵有力的男生说无痛随坐随走，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多年之后想到这首歌，我在刚说到的某某云音乐的这首歌留下评论，结果成为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我不是故意歪楼的，那是我的真实经历。有一些歌手可能咱不播的话您都已经忘了，但您当年确实听过，像满江，我记得最早

听他是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电视60分那个节目当中，有首歌叫《舍不得你走》，而之后还有像《奇迹》《群角飞扬》这一系列歌曲都非常不错。满江形象非常的阳光、健康、干净，而后来满江大哥再出现的时候，是比较成熟、纯熟的这副模样。有人说：“满江，你变了，当年那么的清纯，当年那么的青涩，现在怎么能这样子？”我还是想说，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在变，歌手也会变，也会老呀。今天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云。刚才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歌里说：“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许茹芸她的代表作《如果云知道》，还有《满江》《云却不肯留》。以上三首歌曲有些许忧伤，现在我们要豁达一点点。许巍陪你坐看云起。

0: 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015年9月12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当好妹妹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秦昊哭得披头散发，小后去安慰，但其实小后也在哭，我也在台下和40000多人一起哭。不是歌曲本身多么的催泪，而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些故事在夜色里发酵。这首歌是一个人的北京。多年之前，秦昊跟小后经过工体北路的时候，看到别的歌手办演唱会，秦昊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办演唱会也把工体北路给堵了的话，那该多好呀。小后说，怎么可能呀，工体北路因为演唱会堵，一般都是大牌歌手，而且一般都是工人体育场的演唱会才行，我们连进工体馆都不可能，工体场怎么可能呀。结果就是几年时间，这样的一支当时并没有签任何大公司，也没有太多商业化操作的乐队，居然独立地登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让40000多人一起听这样的一首《一个人的北京》。我在开场之前拍一张照片，就是工体北路因为好妹妹的《自在如风》演唱会被堵的场景，发微信给秦昊小后说，看你们做到了，工体北路堵车了，因为你们。这首歌好像还从来没有完整念过歌词，于是我准备荼毒一下。歌里说，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好妹妹是努力的，也是幸运的，他们最终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同时肯定有很多人在北京待了几年，听过唱过一个人的北京，然后后来一个人离开北京。而这个北京其实是广义的北京，它可能是北京，可能是上海，可能是广州、深圳，或者任何一座承载着你梦想的大城市。在这样的大城市当中，好像加班就是日常，好像你动不动就是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于10点多下班，到所谓的家冷冰冰的，甚至就是一个合租房的次卧，还朝北。你说回家好像有点没底气，回房子，房子又不是自己的，加班呢没完没了，动不动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上6天班，恨不得上7天班。老板说，年轻人要有梦想，要肯打拼，然后一分钱加班工资都不给你。于是你在很疲惫的夜色里走进地铁站，它可能是积水潭，可能是金台夕照，可能是南礼士路，可能是天通苑。10点半的地铁带你回家，好像也没什么好期待的，只是你知道这一天终于结束了，好累啊，现在可以让自己舒一口气了。

这版十点半的地铁来自于赵天宇，这是一个现场版。其实还有刘锦泽以及李健的版本都非常棒，但是那两版由于音质关系没法在节目当中跟你播，所以选了这样的一版。推荐各位听一听刚刚说的这两版，作曲者、原唱者刘锦泽以及李健的翻唱《十点半的地铁》。歌里的场景，我猜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着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前面一大段都是场景描写，你特别熟悉的场景，而那一句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有可能会一下子把你扎到，这根针有可能比容嬷嬷小黑屋的针还要厉害，好像回到家以后该洗洗睡了，却又总是失眠，想着明天，想着未来，好像一切都没有方向，不知道会怎么样，于是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孤枕难眠。而在地铁里可以睡得那么的香，那居然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我曾经有很长时间经常坐十点半的地铁，当时从著名的北京一号线八宝山站进站，然后往东坐，基本就是十点半，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安静的这一面，每个人都有座位，甚至一个人可以有五六个座位，大家都很放松，大家都很疲惫，有好多好多故事。那些年常坐十点半的地铁，于是微博上也有好多关于地铁的故事，你可以在微博里搜李志这个名字，然后再搜索地铁这个关键词，可以发现原来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我跟地铁有那么多的故事，而现在没有了，因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坐地铁了，下班都已经是半夜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歌里的加班的人们，有的是直接在唱着加班，而有的则是用一种淡然的方式，甚至于幸福的方式，在说着下班回家之后的情绪。比如说这一首1999年李宗盛作词熊天平谱曲万芳唱的《不换》。我知道

就很可能是万芳唱的歌曲当中最暖的一首，最幸福的一首。99年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谱曲，万芳的《不换》。这首歌曲熊天平自己也唱过一版，歌词有些不一样，两版的非常棒。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歌里的女主显然是加班了，一个人回家去，平时家里是两个人，今天就自己，所以有点不习惯，然后开始想念，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太乱，说日剧结局太惨，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打鼾。我之所以这么沉迷于念歌词，是因为有些歌词写得太漂亮，或者是总结出一些我们想说却没说出来的生活道理，又或者是描述出一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生活画面。就像这样的一首歌里这几句，像不像是你的他的日常呢？跟你说，哎呀，又加班了，最近公司业绩压力有点大，晚上8、9点才下班，甚至于更晚，哎呀，特别累。我跟你说啊，那什么，就这个状态是不是？前面两首很显然是一个单身人士，一个人的北京10点半的地铁，到这首就是一个可能成家没几年，生活在慢慢变好的状态。虽然说还是会加班，虽然说老板可能还会说天天加班愿意付出还不拿钱是福气，我们都应该争取，但毕竟有了一个小家，感觉生活变得有了一些希望，所以音乐渐渐变得更加的活跃了。同样是由李宗盛创作的这首歌，1998年，李宗盛、周华健、品冠，最近比较烦，歌里说太太嫌我每天回家太晚。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边生产边建设，万里洋江山基地3期项目年底将建成投产。江山城区绿意盎然迎双节。市交通运输局沪杭出行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更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连日来，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全力冲刺收尾。随着3期项目加速推进，356亩万里洋江山生产基地规模基本形成。在3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废水处理站钢结构建设。3期项目基建主体预计10月完工，年底前3期厂房投用。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规划总用地356.5亩，分3期实施。浙江万里洋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郑文：
8: 因为我们项目整体建设呢体量较大，1期建成后快速投产，2期设备进场调试，3期同步推进设计施工，加快形成产能搭建，实现项目建设和产出效益同步增速。
0: 1期项目聚焦再生铝熔炼与合金材料铸造成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投产。2期以铝合金机加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主，于2024年7月建成投产。3期建设涵盖智能仓储、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完工后，万里洋江山基地将具备从开模到成品的一体化生产能力。

0: 走进100多亩的压铸车间，38台自动化压铸机正踩着节拍，将铝锭压铸成壳件。一个节拍138秒，工人在数彩系统上提前设置工业参数，规定从铝锭到壳件压铸件成型所需的全部时间。连接实体与云端的数彩系统，通过一块约15寸的平板，将压铸、熔炼、职工报工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数据全部涵盖。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师毛俊杰，
1: 他都是各自负责各自熔炼的工厂还有压铸工厂，他们都是各自的一个模块。那现在整个模块全部连通了，从熔炼到压铸以及压铸后处理，包括我们的后面的机加，全部都是通过系统来连通，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0: 近年来，万里阳江山基地产值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汽车关联产业正成为江鹤走廊经济新的增长极。江山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柴涛，
2: 项目前期我们开发区发改资规等多部门驻点服务，强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此外，我们不仅服务建设阶段，我们还同步对接企业投产后的生产、扩产、技改等需求，支持企业1、2、3期的滚动建设，持续助力企业扩能升级。
0: 随着3期项目收尾投用，万里阳江山基地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为江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市住建局抢抓秋季绿化养护黄金期，坚持动态更新时令花卉，落实绿植精细管护，常态化抓好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夯实城区街巷公园绿地绿化基础，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佳节的到来。在迎宾大道入城口景观节点，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园林工人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嫩苗的孔雀草植入翻整好的泥土中，一丛丛金黄橙红的花苗有序排布，为城市门户装点上鲜亮色彩。在市区文化广场与花坛，养护人员手拿小锄头精心栽植5色梅，平整花坛土层，新栽花苗生机盎然，为广场增添缤纷色彩。市民吴维花：
3: 我每天都到这里玩，带着小孩子来玩，看起来这个花种起来很漂亮，挺舒服的啊。
0: 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4: 我们抢抓秋季绿化养护的时间节点，选用适应性强、花期稳定、观赏性高的孔雀草、一串红、5色梅等，在文化广场、迎宾入城口等16处节点完成1500个方的石花更换工作，令城市绿地焕然一新。
0: 走进曲江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背着喷雾设备均匀喷洒药剂，对园内各类乔灌木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4: 我们也严格落实精细化绿化管护工作机制，在完成集中换花作业的基础上，同步加强日常巡查、浇水保苗、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等管护工作，用绣花的功夫管好每一片绿地，带亮每一处街角，让城市风景四季皆美。
0: 为实现绿化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市住建局严格落实绿化网格化巡查机制，对城区18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全天候巡护。江商台记者严雪敏报道。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3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针对产业崭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面对需求旺、跨省多、峰值高的假期流量考验，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安全、畅通、服务三大核心，全面启动保畅模式，迎接假期交通大考。9月24号下午2:30，江山市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不少学生背着书包，推着行李箱，登上开往乡镇的城乡公交。江山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5: 我们公交板块重点打通客运枢纽、商业区、景区之间的出行衔接，通过增加班次、延长运行时间等措施，有效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客运领域科学统筹运力调配，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调度应急运力，高效输送旅客。针对11假期，我们会提前对接高铁到站时间，增加101、108路夜班车，加密江郎山、雁巴都景区班次，储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防范客流滞留。
0: 服务保障有力，路面秩序更需守护。假期大流量下，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在岗，统筹开展常态化巡查和假期专项管控。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支部委员、城北中队中队长周进康：
6: 紧盯重点时段，以高铁站出站口、站前广场、周边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为整治核心，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措施执法与突击整顿相补充的方式，加密执法频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维护出租车、网约车现场秩序，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与现场管理，动态优化保畅策略。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7: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7: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2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8: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玲艳。
9: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10: 一个当林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叫胳膊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俺也的南块在阿边过过上的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1: 是先有鸟，
20: 是先有蛋。
2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0: 为什么？
2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5: 从老城乘坐缆车或者徒步都能抵达萨尔茨堡要塞。有人说，在萨尔茨堡游览永远不要担心迷路，因为高高的萨尔茨堡要塞是最好的指南针，所以登临这座建筑也是来萨尔茨堡必须要体验的。萨尔茨堡要塞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它处于这个城市最显眼的位置，站在萨尔茨堡随便一个地方举目远眺，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存在，可以说它构成了萨尔茨堡的主色调。

登萨尔茨堡要塞可以搭乘缆车，向北看去，大教堂、各式民居、莫扎特广场等等建筑尽收眼底。萨尔茨堡的历史尽在于此，而向南望去，则是一派绝美的自然景观。阿尔卑斯山在这里徐徐铺陈，那种感受难用言语来形容。

从萨尔茨堡要塞下来，可以继续步行前往萨尔茨堡大教堂。这座雄伟华丽的教堂曾是阿尔卑斯山北侧的第一座巴洛克式教堂。教堂的外部和内饰都颇有看头，诸多雕塑、壁画、彩色玻璃，说令人目不暇接，毫不夸张。可以去教堂里坐一会儿，哪怕拥有片刻宁静也好。教堂外面下午时会有不同的民间音乐人演奏，据观察演技都非常高超，估计如非牛人是不敢在莫扎特故乡炫技的。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圣彼得墓园距离萨尔茨堡大教堂很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座墓园里安葬着莫扎特的姐姐玛利亚安娜·莫扎特，也安葬着莫扎特好友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的弟弟米歇尔·海顿。所以这座小小的墓园也算是萨尔茨堡曾经的名人聚集地了。无处不在的鲜花装点像是一座宁静的花园，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墓园。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

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的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卧床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真的好，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起来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

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5: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一起带领大家去领略油菜花美的震撼力，而油菜花之所以能够震撼我们，也许正源于它的浩瀚广博，逢其花期，跨州月省，花迎花送，伴君万里。很多朋友可能会纳闷，到了七月前后，南方的油菜早已经杨花结籽，收获入仓，甚至变成了清凉的油液，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去领略油菜花呢？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在海拔3200多米的青海湖一带，这个时候的油菜花开得正喧嚣，浓艳的黄花紧围着青海湖大半圈的湖岸，足有百万亩，在高原深蓝的天空下，繁花金黄一片，镶嵌在湛蓝的青海湖岸上。站在青海湖，看着无边无际的油菜花，能够给你感受到的除了那些清凉，还有就是无边的影响。

青海湖蒙语叫库库诺尔，藏语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海的意思，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和象征。它浩瀚飘渺，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予青海高原的瑰丽珍宝。特别是青海湖畔本身就是一种高原草坝形态，这里种植的油菜花都用拖拉机播种，一垄一垄地在大地上蜿蜒起伏，直到天边，线条简单而不失悠闲美丽。在高原上常见的蓝天白云的衬托下，一望无际的金黄显得异常斑斓，令人看叹。另外还有一些艺术家说，不少油菜花的风景画多起材于此般地貌的油菜花地，大色块的简单构图最能够给人最丰富的遐想。继续来聆听林志炫，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去看青海湖旁边的油菜花。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是西北地区的主要油料产区，这儿的油菜花同样繁盛并且壮美，每年的七月都是这里的盛花期季节。西起青石嘴，东到玉龙滩，北到与甘肃交界的冷龙岭，南到大阪山，油菜花绵延几十公里，宛如金黄的大海。由于田地多向着河道方向倾斜，所以站在河岸上向两边看，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金黄色，而大通河就在中间流淌。这种景色就像镶了两条金边的银丝带蜿蜒飘舞，与祁连山远远相耀。油菜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花，然而人们在这种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的花当中，却最能够感受到清凉和春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将会聆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方《春花秋开》。

这是春天的花开在秋天，春花秋开，来自于曹芳。青海其实是人们去西部旅游的必经之地，因为在那里大部分土地都是戈壁和雪山，但是人文资源和地理资源又非常的丰富。在青海湖的西北岸，离布哈河口不远，有两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鸟岛。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是观鸟的最好时光，这个时候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海鸥、雁、野鸭、鹤等十多种鸟类铺天遮云的空降岛上，再次交配下蛋，养育后代。此时去鸟岛虽然是晚了些，但是雁、鸭、鹤已经远走高飞，不过海鸥还在。雏鸥刚刚开始学飞翔，还得等到翅膀硬朗，在空中把飞技练得娴熟，才能够随父母在天高云淡的十月飞回南国。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美丽就像昙花一现，然而有无数的人在旅行当中追求这种昙花一现的美感和感动。听到徐美静《昙花》。

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探访青海湖，这次我们将会潜入青海湖的海底，一探那里传说的黑洞和海怪之谜。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倩倩《深海的心》。

0: 早在2亿3000万年以前，青海高原只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古海洋。剧烈的造山运动使得这片海洋逐渐隆起，一跃形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青海湖就是被山脉堵塞而成的一个巨大湖泊。而有趣的是，在青海湖一带一直流传着湖底黑洞和神灵的传说。在青海湖的湖心到底是什么模样？好奇的人们不禁纷纷猜测，湖心神秘的传说也就在这样的猜测当中慢慢的产生。传说青海湖的湖心底部实在是非常的不寻常，那儿有个无底的大黑洞，这个洞遥通北面的黑海，黑海水靠湖水输送过去，多少世代以来，青海湖周围的雪山冰川消融的流水不断地送入湖里，却还不够黑洞送走的水量。于是青海湖的水潮已较几百年前减退了30-40米。而幽黑的神灵就幽居在这个黑洞里，横穿水桥，有时来到这个湖里，有时则远走他乡。风起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金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是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四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时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10月1号的0时到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2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关爱留守儿童，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4: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

0: 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2: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0: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4: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3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是中秋啊，中秋快乐！今天晚上不知道能不能赏到月亮呢？我记得在昨天看到新闻说好像可能会受到这个云团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共同来期待一下吧。中秋肯定是要赏月了，对不对？今天有没有吃月饼呢？哎，有没有跟家人团聚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晚上啊，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跟我一样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班啊，我马上就快下班了。我呢，今天是中午是和家人一起吃饭了，那么晚上呢就没有办法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是回家跟家人团聚呢，还是说有一些好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这个游玩啊，都有可能，因为3天假嘛，对不对？今天在这个稍后的17:10到17:45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来听到很多这个画好月圆啊、人圆啊、事圆啊这样的一些歌曲。在待会儿希望大家也能够来点播歌曲，想要听到什么歌都可以来告诉我。不过此时此刻呢，我们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都市生活家的板块。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喝牛奶的事情。一天当中喝牛奶最好的这个时段是什么时段呢？很多人会说什么时候喝吸收更好，怎么喝更有营养啊。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喝奶更健康呢？其实如果说对于没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喝牛奶它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无论早上晚上还是当加餐都可以，关键是要喝够量哈，每天摄入300到500克。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把牛奶放在早上喝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传统当中的中式早餐，我们一般是馒头啊、这个包子啊之类的，粥是不是？肉蛋奶比例较低，属于典型的高碳水低蛋白的饮食。那么大量的碳水进入到身体之后呢，血糖容易出现剧烈的波动，快速升高之后呢又骤然的下降，不少人到上午10点左右就会有点饿了哈，对吧？犯困是吧？长期如此呢，它会加重我们体内氧化应激，增加多种的慢病风险。那么喝对牛奶对我们的血糖、肌肉、骨量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早餐用牛奶替换一部分的碳水，身体会收获到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的餐后血糖反应会更平稳。一些人担心牛奶当中的乳糖会引起血糖的波动啊，其实乳糖和白糖、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不一样，它的血糖反应非常慢，比大米、白面等食物慢多了，基本上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有这个研究表明呢，早餐喝牛奶搭配燕麦片，不仅能够降低餐后的血糖水平，效果还可以持续到午餐后。另外的话，饱腹感更强，牛奶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哈，当其进入到消化系统的时候呢，会向大脑释放一定的信号，起到改善情绪的作用，同时提供饱腹感。那么蛋白质当中的这个酪氨酸呢，还能够促进身体的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让思维变得敏锐。所以有研究发现啊，早餐摄入乳制品的人，餐后5小时内调控饱腹感的激素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中途你想吃零食的冲动大大降低，有助于控制体重。还有就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受益啊，你喝牛奶之后呢，血浆内必须这个氨基酸得到补充啊，这类的物质是肌肉合成和修复的重要原料。那么血清钙水平随之升高，骨吸收相关标志物下降，对维持骨密度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另外的话呢，还是可以获得到多种的营养啊，除了优质的蛋白质和钙，牛奶还富含钾、镁和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以及维生素 B12 等等，营养素密度很高，有助提升早餐的质量。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有4类人尤其适合早上喝。
第一类是早晨时间比较紧张的人啊，时间紧张常常敷衍吃饭的上班族和学生党，一杯牛奶搭配鸡蛋、面包，再加上生菜或者圣女果，短短几分钟就能够搭配出营养均衡的一餐了。第二就是正在控糖减重的人哈、啊，借助牛奶平稳血糖，延长饱腹感，有助于控制全天总热量的摄入。第三呢，正在增肌的人群哈、啊，早餐补足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能够为肌肉合成打下良好的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四就是中老年朋友啊，早餐增加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摄入呢，是延缓我们肌肉流失、守护骨骼健康简单可行的方式。那如果不喜欢牛奶味道或者患有乳糖不耐的人哈，可以用酸奶来替代啊，酸奶、奶粉或者奶酪也是可以的。换算比例就是什么呢？100克的牛奶它等于100克的酸奶，等于12.5克的奶粉，等于10克的奶酪。啊，需要提醒到的是，酸奶、奶粉尽量选择糖含量低的，那么奶酪也要选低盐的。好了，今天我们这时段的都市生活家的这个板块就

0: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怎可刻意適應，算我不認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日报，今年一至八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当中，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打破亚洲纪录。北京发布商品房预售新政，商品房预售需封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24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县开挖，直径达到13.01米。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广西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国家规定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合计可休18天。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关注一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刨完6亩。3分种7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取时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

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

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中秋好，今天有没有吃月饼呢？有没有跟家人团聚呢？对，我在上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今天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也没有放假，可能在上班，然后但是下班之后肯定是要回家，跟家人团聚，对不对？然后想着今天晚上要不要赏个月啊之类的。看着这两天天气很奇怪啊，就虽然是晴天，但是感觉这个的空气质量不咋地，就感觉蒙蒙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啊，不知道今天我们会不会看到圆月呢？希望能够吧，因为在中秋总是吃月饼赏月亮，对不对？人圆啊，月圆人圆，事事圆啊，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事事都能够圆满，好不好？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团圆的歌，或者是我觉得大家想要点到什么样的歌，我觉得都是可以啊。疯狂的红烧肉说，今天估计看不到月亮了，为什么呀？您是在哪个城市呀？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豆浆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也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留言啊，来说说看你是在哪个城市呀？我在想啊，有些城市会不会下雨？下雨的话，那月亮就看不着了，对不对？哦，疯狂的小红烧肉说在下小雨，那是没办法了，这个江苏镇江，对不对？好的啊，那今天会来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由你们来定啊。如果你们没有点的话呢，我就会选择到一些比较甜美的或者是圆满的一些歌曲啊。欢迎一下春阳、陈峰、疯狂的红烧肉啊，还有山野见新月，还有我们的这飘二哥，这位小哥是声卡没调好。咋说呢，我们这里是电台啊，声卡在输入的时间就不在这儿，在其他地方，好不好啊？也欢迎一下这个坚持这位朋友，欢迎一下我们的于涛，好久不见啊。那么首先我们听到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刚才听到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希望所有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的人儿们，都能够人缘事缘啊，什么都能圆。今天是中秋啊，就总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农历的8月15了，就感觉你看马上就11了，11假过完之后就很快就元旦了，完了我们就很快就跨入到2027年了，这时间走得特别快。有没有感觉好像这过年好像还就在眼前？因为就因为我印象里面，就不是我印象里面，就是我这个记忆里面啊，今年的过年的那天，年三十儿，前天又是出去年了，年三十儿刚好是我生日，就感觉好像生日还在眼前，怎么突然之间就8个多月就过去了呢？刚才我们有位朋友小草哈、是说要听到一个爱的故事下集，小草你还在吗？在的，哈哈，欢迎一下我们的格慧慧同学，你好，然后还有就是贤奇说老年人喜欢听15的月亮，你是说你是老年人吗？我给你找着了，我给你找着了啊，一会儿我们慢慢的来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先来听那个《爱的故事》下集吧。对，今天我们其实主要可能还是听一些团圆啊、甜美一点的歌啊。对，那么《爱的故事》下集呢，《爱的故事》下集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我这边它后面有一个后缀是“但愿他珍惜你”。小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说看？

0: 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3: 刚才我们的贤琪他说老年人喜欢听十五的月亮，我觉得我们就来听听嘛。其实有些歌吧很深入人心的，你一想起你就是学学挺好听的。儿时的记忆来了是不是？平静的水啊，小鱼说这什么广播，这是什么广播，这是广播电台呀、啊、你有没有听过收音机啊、嗯？小时候有没有听过打地的打地的什么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嗯、听过没？学生时代有没有听过广播，偷偷的点歌啊啥的。

0: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董文华《十五的月亮》。哎，大家有没有知道，今年八月十五这个中秋的话，十五的月亮好像啊，我印象当中，大家有没有知道，这十五的月亮今年好像是十七圆？大家给我那个搜一下，是不是？我记得我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要不然我这边查一下吧，对，那边查一下啊，谢谢词啊，谢谢图米说以前的手机电池不都是拿出来充啊？啥意思啊？然后沸腾说上弦月下弦月嘛，跟这个有关系。
1: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心落在祖国的边防。
0: 大家想听什么歌？打工名上啊！如果说你们没有，打的话呢，那根本就是说，我就是，自己点一下了啊。看看这样，我们来听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下。图米说今天上班啊，那没有啊，有些地方他们是有是三倍工资啊。乐飞说市台调频也能覆盖到三五十公里啊，你还是蛮了解的嘛啊。沸腾说之前手机电池是拿出来充电的，而且还记得那玩意儿还有什么做充池充，怎么就说到手机电池，确实以前有过，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那种充手机拿出来充电池，就是还弄把它夹起来那种，是吧？此说要点首真爱来敲门，蔡仁浩的，我给你搜搜看好不好。嗯，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点歌，因为我们其实还可以有一个三首歌或者两首歌的时间，两首歌的时间到三首的这个时间吧。嗯 OK， 图明说要点首恰似你的温柔，乐飞说这是新闻综合还是交通，那个咱们江山台就是就一个综合啊，就一个台好吧。
1: 我的青年
0: 别说公主，你不是有鼻炎吧，还是就是说特色嗓音啊，你可是太厉害了，我这就是咋说呢，我就是有鼻炎，可难受了。但你是说这它比较特色吧，就咋说，我是喜还是喜，好吧。来听到这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然后我接下来要搜两首歌，给我们的好朋友们。

好，17:35，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要播放到的是，恰似你的温柔，是刚才我们的谁点播的？我看一下，有点早了，是谁呢？啊，是我们的荼蘼。嗯，来吧，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看看又有谁来点播歌曲了呢？小爽哥是赵雷的玛丽啊，晚饭吃好了再喝咖啡啊，这么晚还喝咖啡吗？OK， 那么在这首歌曲之后为你来播放好吗？

0: 之怀念。
1: 托米说，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放这种歌，说小学刚开始网络时代开始的电脑课，小学会不会组织看电影？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还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小学会组织带上菜、带上锅什么的去野炊。此时我们小学老师文艺女青年，那一会儿天天给我们听李泰祥，那会儿真的理解不了，长大之后觉得我们老师的审美真的是高。怎么说呢，你没有发现其实更老的歌它的味道会更就嚼的会更好，更香一点，更有劲儿一点，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是来自于赵雷的《玛丽》，送给我们的小闯哥。你应该看过赵雷的演唱会吧？哎，好像前阵子是不是在鸟巢？小闯哥说，我们那时候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啊，看过鸟巢，对不对？好的，来听到这首《玛丽》。

好，时间17:43，把这首《玛丽》送给我们的爱看演唱会的小闯哥。你是不是已经看过他的演唱会了？不对啊，前两天好像看到一个朋友圈，是你身后好像有一个谁，一位男士，一位明星在你身后，对不对？啊，谢谢我们的西柚啊。希望大家月饼节快乐啊！在你们那个城市，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晚上也可以去赏赏月，好不好？嗯，那么时间也来到了17:44，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而我的假期也要正式的开始了。今天下了班之后呢，就正式开始了。谢谢大家。好了，那在这个假期之后，我们下周一的统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5: 世贸会观察 AI 赋能千行百业，重塑商贸新模式。
6: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满满仪式感中共赴团圆之约。
5: 这系列群众体育 IP 再添新成员，2026浙江省城是路跑联赛浙二 A 官宣亮相。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5: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举行，现场人流如织，大批专业观众前来观展。记者观察发现， AI 已经不再只是展台里炫酷的演示，而是正在实实在在改写各行各业做生意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在数贸会现场，万事利首发纺织行业首个一站式 AI 数字化平台天成68纺织智能体，简称 TC68。 这个平台面向中小纺织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把市场研判、产品设计、上架销售和智能柔性生产全部打通，实现全链路 AI 一键处理，让传统历史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单点试点走向全链条智能化。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说，
8: 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助我们一人公司创业 必然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创业，你要懂棉纱，要懂面料，要懂印花，要懂染色，要设计款式，要懂销售。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十家企业所需要的能力收集在我们纺织智能体里面。比如说你要想搞设计，我们有100万家的数据库让你选择。
7: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9: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线下物料的打样，也是给我打通了，我就不需要自己再重新去找供应链了。
7: 随着 AI 概念的持续火热，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现实疑问，五花八门的 AI 应用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呢？记者在展会上遇到了依靠 AI 智能体闯出一片天地的个体创业者严景泉，他凭借一个人和 AI 智能体为跨境电商

0: 端做商品分析、产品优化，不到一年时间就做到了七位数的年营收。
1: 基于千问办公做了一个技能，那用户只需要通过这个技能输入类似于像亚马逊的 SKU 的编号，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出现一个报告出来，作为我们最后产品优化的这个点。
0: AI 的价值不止赋能个体创业者，应用场景还在不断延伸，比如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助消费者挑选数码产品的工具，还有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现场负责人田丽说：“
2: 先做一个选店，到最终的一个开店，整体的周期可能会续到一个月或者更长。目前他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了他整个选店模型的策略调整。现在我们这样输出一个选店的报告的周期，会压缩在千级的以内。”
0: 面对扑面而来的技术浪潮，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AI 好不好，不在于概念有多新潮，核心要看能不能解决真实业务痛点，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AI。
3: 正在杭州举办的第5届全球树贸会刚好覆盖中秋假期，这场未来科技盛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大家近距离体验科技如何改变日常生活。那么此刻马上连线今天在现场观展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4: 经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哈，这个树贸会的场馆的火爆程度怎么样？据你观察，哪些展品最受大家欢迎？
4: 那如果火爆程度是有评级的话，那树贸会今天的人气绝对是五颗星。因为我今天出入各大场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挤着进去挤着出来的，那有的地方甚至要变成这种纸片人。比如说二号的主题馆，整个展馆的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爆棚，到处都是前来打卡参观的这个市民和游客。然后像人形机器人啊，还有航天科技类的展品都是现场的顶流。在入口处的时候就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展台，那近3米高的载人机甲格外的吸睛，擂台上还有人形机器人的拳击赛，所以展台是被观众围的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那不少市民是踮起脚举起手，然后手机来拍照打卡。很多市民看完了机器人以后呢，还会去参观像地位二的火星咖啡、微纳河的立体芯片的这个展位。那不少人就感慨，仿佛走进了科幻世界，未来如今就真真实实的摆在眼前。
3: 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呢，的确很博人眼球哈。现场有没有一些和老百姓的未来出行啊，或者日常消费息息相关的一些创新的成果？
4: 那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像低空经济展区就描绘了一个未来出行的一些新图景，多款无人机还有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是集中的展出，其中有一款就是6座的2吨级的纯电飞行器，我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它最大的飞行距离可以达到260公里，时速可以达到320公里每小时。打个比方吧，从上海到宁波未来的行程有望就压缩到40分钟以内，单人单次的个航程价格我也打听了一下，预计700元左右。那消费领域同样是亮点多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买香水或者是口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纠结和犹豫？那在现场的话，国货美妆品牌花西子它就带来了国内首个多维全息 AI 感官行为的研究系统。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系统呢可以采集到脑电波微表情的数据。我试了一下，就是戴一个头套，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它能够快速的分析出人的一个审美喜好。你在看这款产品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或者是你闻到这种香水的时候，脑电波和微表情的这种信息它就会采集过去。那不少中外观众基本上在这个现场体验完了以后都有一种下单的冲动。那这套技术呢也可以说既服务了普通的消费者，也为企业的产品研发拓展海外的市场提供了一个数据的支撑。好的，
3: 好的，感谢秀清。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开启，本届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其中浙江带来的数字前沿技术吸引了全球目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展览会上，浙江展馆以技能浙江共赴未来为主题，设置文化、生态、制造、数贸四个板块。太平吴越匠星应试区域茶台前，不少观众上手体验一把点茶。这里以电视剧《太平年》为引子，剧中的戏服、古装道具也在现场展示，引来不少打卡的剧迷。妙笔生辉体验项目展位前也排起长长的队伍，观众们可以在这里私人定制签字笔，只要在屏幕上写下文字，一旁的机械臂就会快速在签字笔金属笔帽上刻。

0: 下一模一样的文字。设计开发者宁波第二技师学院教师张毅告诉记者，
1: 主要是 5G 加工业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数据要实时传输到我这个机械臂当中，这个技术就非常难突破。
0: 一旁的数字技能改变生活展台上，楼宇配送机器人很亮眼。温州技师学院教师林梦涵说，这款机器人能够化身外卖快递小哥，为小区住户送货。
2: 顶部有一个激光雷达，下面有我们的环境感知模块，它能365度去扫描和进行实时避障，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物件放在业主家门口，然后拍照拍给业主，直接传输到业主手机上。
0: 在博览会上，人气火爆的中国管理，来自杭州的仙灵三维带来了一件借助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陶瓷花瓶。这件青花瓷保留了原有残件，破损部位采用透明材料补配，完整还原出文物原本的样貌。公司技术人员温晨思义说，
3: 3D 打印通过数字的建模，层层的堆叠的成型，将我们传统的印刷的智慧去升级迭代到了我们现代工业。它目前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那目前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制造业的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
4: 中秋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人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共赴团圆之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5: 浙江人自古有中秋赏桂的习俗，在杭州虎跑公园和满觉陇赏桂文化街区，空气里泛着丝丝甜味儿。村民们早早拿出了自制的桂花糖、桂花糕、桂花酱等特色美食，游客还可以参与非遗手作体验、桂花主题巡游等活动。游客曹宇洲兴致勃勃地体验制作桂花香囊。
6: 我打算把这个桂花香囊挂到单车上，这样子以后骑车的时候就能闻到桂花的香味了。
5: 在舟山岱山东沙古渔镇，第14届弄堂千人宴热闹开席，非遗巡游、国风演绎、滚铁环等互动游戏穿插在古镇各个角落。夜幕降临后，上千名游客与当地居民围坐一起，尽享团圆氛围。市民夏正峰说，
7: 我本地是东沙的，在这个老家有感情的，这套人最多，活动最好，都是作为培养感情，年纪都大了，感觉开心。
5: 节日的温情也传递给了城市里的新就业群体。在湖州德清五龙社区工会驿站，快递员、外卖骑手等聚在一起玩游戏、吃月饼，现场还开展了金融反诈宣传，为大家送上节日的安全提醒。外卖小哥严娟说，
8: 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自己感觉心情很好的。
5: 在嘉兴海盐，数万名游客一大早集聚观海员，当朝阳冲破云层洒下金色光芒，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壮美时刻。绍兴游客陈世尼说，以一场海上日出开启团圆佳节十分有意义。
9: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中秋佳节嘛，刚好就是团圆月圆，所以我们想着就来看日出了的，然后周边去逛逛。
5: 在侨乡里水青田，一场月圆寄相思、云端共团圆的活动温暖上演。90多名侨留守儿童通过视频连线与远在海外的父母双向奔赴，诉说思念。学生彭胜杰为远在意大利的爸妈送上温暖祝福。
10: 很开心，很想他们，希望他们在意大利天天开心，事业顺利，平平安安。
11: 这个中秋，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在浙江各地沉浸式感受中式中秋的浪漫底蕴，在欢声笑语中缔结跨国友谊。继续来听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5: 这个中秋，2026文化馆数字艺术周暨文艺赴美乡村数字艺术展在杭州余杭青山村举行。在杭留学生们走进青山学堂，体验 AI 机器人糖画等本土科创产品，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 MR 体验区，大家戴上头衔穿越千年，沉浸式邂逅宋代中秋雅韵，虚实交织的互动体验，让外国学子以全新方式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脉络。
12: 感觉科技和乡村融合的很奇妙，
13: 是我们能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就是跟中国人过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
1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在嘉兴平湖南河头历史街区，40多名国际友人齐聚一堂，伴随着朗朗诗声，中外友人共赴月圆之约。来自巴基斯坦的奥萨玛参与了古诗词朗诵，他说，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让两国人民心意相通。
15: 因为我们国家也是对这个家庭团聚是特别有重视，就做了这个朗诵。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都好好的过日子，大家都要和平的，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
5: 在台州温岭，新西兰瓦拉拉帕中学的学子们走进百年方城社区，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传统剪纸，还跟着本地小学生学说温岭方言，品尝了清甜软糯的月饼后，新西兰学生莉亚直呼这太酷了。
16: I came here,
17: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体验了不同的文化，这令我非常兴奋。
5: 在绍兴上虞下馆镇，俄罗斯留学生走进硕果满枝的板栗林，体验打板栗，并在农户家中亲手制作月饼。
18: 全熟柔皮，保馅特别有意思，月饼象征团圆，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中秋的温暖文化。
5: 在金华熊猫出租两头屋国际牧场，浙江师范大学的40名留学生开启了沉浸式游园之旅。大家不仅观赏了萌宠展演，还参与了趣味十足的滚月饼大赛，在田园秋景中感受农文旅融合的魅力。留学生约瑟夫说，
19: 回去会跟大家分享这次的经验，给他们推荐来这里参观一下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说，中国的中秋节很特别，我们玩得很开心。
4: 中秋月圆，月饼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在杭州临平塘西，一项流传百年的民俗豆月饼热闹上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0: 我先放下去，然后看看有没有牙。
17: 豆月饼其实就是豆蟋蟀，彩头是各家自制的土灶月饼。走进临平塘西丁山河村幸福的院子非遗工坊，长桌边围满了人。开赛时，裁判用蟋蟀草撩拨蟋蟀嵌牙，双方鸣叫回应后起闸开斗，赢家能获得一桶土灶月饼。豆蟋蟀爱好者严一鸣说：“
21: 赢了嘛，就肯定开心的了，豆赢就是一桶月饼，味道更好了，更甜了。”
17: 台州游客张女士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民俗，觉得很新鲜，
22: 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大家围在一起特别热闹。
17: 临平塘西百匠省级非遗工坊创始人沈建彪告诉记者，这习俗源于百姓的生活智慧。
20: 以前因为我们农村啊，就是住的是土灶月饼，家家户住了以后也不知道张家李家哪一家的口味好，也就是说通过豆月饼以后呢，相互这个交换这个月饼的经验口味，然后呢不断提高每一家做月饼的一个技艺，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7: 为了让这份热闹延续下去，沈建彪还牵头成立了豆月饼协会，小院里养着上百只蟋蟀，游客想体验就拿出来一试。如今豆月饼已被列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塘西中秋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11: 中秋假期，绍兴越城区越都宋韵烟火古城古城醉金秋文商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展开，宋韵风华与越酒醇香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客流热度。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23: 我扮演的是诗人，
24: 我是桂花花神。
25: 夜幕降临，绍兴城市广场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烟火市集上非遗首座，绍兴特色小吃、新潮文创摊位有序铺开，市民游客打卡绍兴特色四大黄酒主题场景，曲缸探宝、宋四九头等互动体验，让传统酒俗变得可触可玩。最近全网火爆的西湖兜兰爱心摊位前围满了人，不少市民从线上追到线下。市民陈女士说，
26: 一直在等他们线上，看到中秋有活动就等不及了，赶紧来线下看一看，每年都带小孩子来，人文的气息更浓厚了一点，人情味更多了。
25: 一城好戏多点开花，迎恩门水街上城楼灯光秀，金龙吐水照亮夜空，嫦娥奔月实景演绎，无人机大秀，月下市集热闹非凡。作为黄酒文化特色阵地，黄酒小镇推出开坛迎客酒、宫灯渔影、宋朝夜游、河畔祈愿灯光仪式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水乡之间读懂黄酒故事。小镇管理中心副主任沈明星说，
27: 借助古城醉金秋全域活动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东圃品黄酒、赏水乡，以文化赋能文旅消费，让黄酒小镇成为古城金秋游的必打卡点位。
25: 古城内外越剧快闪、宋风舞蹈、杂技百戏等50场演绎不定时从人群中走出，营造步步有景、处处惊喜的实景奇遇感。越城区委宣传部相关活动负责人金瑶说，
28: 我们举办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节信文，以文信旅，以旅信商，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气，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4: 初秋时节，玉环早熟文旦抢先上市，金黄果实缀满田园。依托品牌赋能和精深加工文创研发，小小一颗文旦今年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和玉环台。

0: 记者张英英的报道，从一颗鲜果迈向全域产业。
1: 在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文旦种植基地，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早熟文旦，分级打包发货。果农高卫东说，大棚早熟文旦9月初开启采摘，主要销往杭州、上海、江苏等地。
2: 已经卖了2万多斤，基本上都是提前预定。今年经历了3场台风，四月总产量减了30%，但留下来的果子品质更好，价格比往年高。
1: 眼下，玉环500多亩、1300多吨早熟文旦抢先上市。据了解，玉环文旦现有栽培面积约2.9万亩，常年产量2.7万吨。10月下旬，文旦将大批量集中上市，依托玉环鲜芋奇缘区域公用品牌，文旦鲜果的价格这几年水涨船高，从几元一斤涨至10多元一斤，已然供不应求。玉环市供销社党委委员孔杰说，
3: 今年我们也对文旦的品牌包装进行了升级，推出了2个文旦精品包装、富硒文旦专属包装，在推广上落地杭州品牌直营店，开展城市市集和社区推广，同时持续拓展大润发等商超渠道，用好新媒体直播矩阵，通过品牌赋能进一步提升产品溢价，带动农户增收。
1: 优质鲜果抢占早市红利，少量达不到鲜果售卖标准的果实则送入深加工生产线资源化利用。在浙江国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文旦深加工生产线高速运转，鲜果经清洗压榨、无菌灌装、密封检测，加工成文旦汁销往全国各地，年销量可达300万瓶。公司总经理殷敏燕说，公司还与200多户果农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带动农户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
4: 过去玉环文旦基本依赖鲜果销售，产业链短，抗风险能力弱。我们最早从文旦汁深加工切入，就是想打破靠鲜果走量的局限，把文旦的价值做深做长，实现了资源化利用，真正做到了颗颗不浪费，果果有价值。
1: 除了食品加工，玉环还积极挖掘文旦文化附加值，开辟文创新赛道。目前全市已有30多家本土企业深耕文旦衍生品研发，产品覆盖食品、饮品、日化、文创多个领域，爆款香薰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去年玉环文旦全产业链年产值超9亿元，今年预计突破10亿元。在文旦飘香的季节，玉环亲子游、研学游、自驾采摘、房车露营等多元农文旅产品也加入了文旦元素，海岛旅游业态更加丰富。玉环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丹说，
5: 我们计划在10到11月建立万枝文旦田航城等活动，以及演唱会加文旦双 IP 联动，推出乘高铁看演唱会、摘文旦游海岛品美食的打包套餐，同时拓展文旦加康养研学的细分市场，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吸引更多游客来玉环旅游。
6: 这系列群众体育 IP 再添新成员，今天上午2026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2A 正式官宣亮相。浙 2A 计划从今年10月持续到明年1月，全省11个社区市设分站，单站规模3000至5000人，赛事设置10公里核心项目，配套5公里亲子欢乐跑项目。联赛设置重磅激励政策，选手完成至少2站10公里项目即可参与100个2027杭州马拉松名额抽奖，同时拥有省内多项马拉松直通权益，选手成绩纳入浙江马拉松数据库，可申领大众跑者等级证书。目前浙 2A 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大家可以通过浙 2A 官方公众号浙体育小程序报名。
0: 亚运速递，今天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的比赛继续进行，10分钟的时间里，浙江籍运动员斩获2枚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金牌由桐庐姑娘于诗梦、庆元姑娘王楠和队友殷梦蝶、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摘金，实现卫冕。皮划艇净水男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安吉小伙季波文夺得金牌。
6: 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打破亚运会纪录，至此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斩获7枚。

0: 金牌。
1: 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战胜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晋级半决赛。
0: 目前中国队以92枚金牌、34枚银牌、22枚铜牌排名亚运奖牌榜首位。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4号晚接受采访时说，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他还表示，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队和防御系统，以帮助保护能源运输的关键枢纽红海港口城市盐布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1: 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的年度报告，今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资规模可能突破2万亿美元，成为近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之一。不过，部分高成本投资越来越依赖债务融资， AI 投资热潮背后潜藏隐忧。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2: 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西方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0: 使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0: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

0: 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陶陶馍，陶陶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4: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9: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0: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航天员朱杨柱说，
13: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2: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2: 航天员黎嘉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弦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相

0: 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4: 新的赛会纪录。
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6: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8: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

0: 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7: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边生产边建设，万里洋江山基地3期项目年底将建成投产；江山城区绿意盎然迎双节； 市交通运输局沪杭出行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更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连日来，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全力冲刺收尾。随着三期项目加速推进，356亩万里洋江山生产基地规模基本形成。在三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废水处理站钢结构建设。三期项目基建主体预计10月完工，年底前三期厂房投用。万里洋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规划总用地356.5亩，分三期实施。浙江万里洋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郑文：
17: 因为我们项目整体建设呢体量较大，一期建成后快速投产，二期设备进场调试，三期同步推进设计施工，加快形成产能搭建，实现项目建设和产出效益同步增速。
6: 一期项目聚焦再生铝熔炼与合金材料铸造成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投产。二期以铝合金机加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主，于2024年7月建成投产。三期建设涵盖智能仓储、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完工后，万里洋江山基地将具备从开模到成品的一体化生产能力。走进100多亩的压铸车间，38台自动化压铸机正踩着节拍，将铝锭压铸成壳件。一个节拍138秒，工人在数彩系统上提前设置工业参数，规定从铝锭到壳件压铸件成型所需的全部时间。连接实体与云端的数彩系统，通过一块约15寸的平板，将压铸、熔炼、职工报工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数据全部涵盖。浙江万里洋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师毛俊杰：
18: 它都是各自负责各自熔炼的工厂还有压铸工厂，他们都是各自的一个模块，那现在整个模块全部连通了，从熔炼到压铸以及压铸后处理，包括我们的后面的机加，全部都是通过系统来连通，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6: 近年来，万里洋江山基地产值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汽车关联产业正成为江鹤走廊经济新的增长极。江山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柴涛：
19: 项目前期我们开发区发改资规等多部门驻点服务，强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此外，我们不仅服务建设阶段，我们还同步对接企业投产后的生产、扩产、技改等需求，支持企业1、2、3期的滚动建设，持续助力企业扩能升级。
6: 随着三期项目收尾投用，万里洋江山基地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为江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市住建局抢抓秋季绿化养护黄金期，坚持动态更新时令花卉，落实绿植精细管护，常态化抓好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夯实城区街巷、公园绿地绿化基础，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佳节的到来。在迎宾大道入城口景观节点，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园林工人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嫩苗的孔雀草植入翻整好的泥土中，一丛丛金黄橙红的花苗有序排布，为城市门户装点上鲜亮色彩。在市区文化广场一花坛，养护人员手拿小锄头，精心栽植五色梅，平整花坛土层。新栽花苗生机盎然，为广场增添缤纷色彩。市民吴维花：
20: 我每天都到这里玩，带着小孩子来玩，看起来这个花种起来很漂亮，挺舒服的啊。
6: 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21: 我们抢抓秋季绿化养护的时间节点，选用适应性强、花期稳定、观赏性高的孔雀草、一串红、五色梅等，在文化广场、迎宾入城口等16处节点完成1500个方的石花更换工作，令城市绿地焕然一新。
6: 走进胥江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背着喷雾设备，均匀喷洒药剂，对园内各类乔灌木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 是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

0: 下业配。
1: 我们也严格落实精细化绿化管护工作机制，在完成集中换花作业的基础上，同步加强日常巡查、浇水、保苗、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等管护工作，用绣花的功夫管好每一片绿地，带亮每一处街角，让城市风景四季皆美。
0: 为实现绿化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市住建局严格落实绿化网格化巡查机制，对城区18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全天候巡护。江山台记者严学敏报道。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崭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面对需求旺、跨省多、峰值高的假期流量考验，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安全、畅通、服务三大核心，全面启动保畅模式，迎接假期交通大考。9月24号下午2点30分，江山市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不少学生背着书包、推着行李箱登上开往乡镇的城乡公交。江山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2: 我们公交板块重点打通客运枢纽、商业区、景区之间的出行衔接，通过增加班次、延长运行时间等措施，有效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客运领域科学统筹运力调配，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调度应急运力，高效输送旅客。针对11假期，我们会提前对接高铁到站时间，增加101、108路夜班车，加密江郎山、念巴都景区班次，储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防范客流滞留。
0: 服务保障有力，路面秩序更需守护。假期大流量下，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在岗，统筹开展常态化巡查和假期专项管控。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支部委员、城北中队中队长周进康：
3: 紧盯重点时段，以高铁站出站口、站前广场、周边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为整治核心，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措施执法与突击整顿相补充的方式，加密执法频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维护出租车、网约车现场秩序，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与现场管理，动态优化保畅策略。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4: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4: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

0: 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五福的一个礼盒。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2: 农户呢，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1: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灵燕：
3: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了，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1: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4: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儿，昂夜的南块儿，大饼干各上哪嘞？
1: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

0: 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 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3: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质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方

0: 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1: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啊，不管是工作中啊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2: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3: 聚焦三农。
2: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火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4: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5: 你看，今天
4: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
5: 3万斤左右。
2: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6: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2: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7: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2: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8: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8: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接下来播。

0: 店长方志征。
1: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0: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征：
1: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0: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2: 像这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生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的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0: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3: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0: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4: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那些本地的那些厂家跟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7、80块、80-90块、100-90块的最好卖。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

0: 席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

0: 见虫儿啊。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各位好，欢迎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看看音乐圈当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爱情，有一些延续至今，有一些曾经灿烂，曾经凋零。翻了翻比例，好像最终能够走下去的并不多，所以很想把这些曾经在乐坛的神仙眷侣，他们的作品拿出来听一听，连同他们的爱情故事。每一次说到这样的音乐人的神仙眷侣爱情故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其实不是那些大明星，而是今天最开始想要跟你听到这两位。因为呢，他们的作品很棒，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比起荧光幕前的那些歌手或者是明星，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音乐表达里应该占了更重的分量。这两位是陈小娟和袁惟仁。当年陈小娟她其实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而且呢被唱片公司当作偶像派，在第一张专辑《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出版之后，引到台湾歌坛很多的瞩目，大家都觉得她有机会成为天后接班人。不过造化弄人的是，后来在一个电视的游戏节目当中，她不小心摔伤了手臂，所以暂别歌坛。等她再回来已经是3年之后了，那个时候带着新专辑回来，大家又重新把她当作了新人。娱乐圈的太旧换新就是这么的残忍。但后来没有再继续走歌手的路，恐怕也跟3年之后回来心情状态跟那个时代需要的音乐风格有关系吧。他转而成为创作人跟制作人，不以歌手身份面世，反而带来更多的经典。这首歌是他曾经为阿桑写的，他自己跟阿桑都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听他的版本。我觉得少了阿桑声音里的那种忧伤，可是有创作者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跟诠释。

据说当年音乐人袁惟仁微胖的身材，半长的头发，然后呢圆圆的眼睛，在追求陈小娟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也唱歌也写歌，走的是温柔细腻的路线。而在音乐人的同时，他也曾经跟好朋友莫凡一起组过一个凡人二重唱，据说当年是可以和尤克里里来齐名的一个组合，也在93年获得过金曲奖的最佳组合奖。一直到前两年，两个人在分别好些年之后重新组合在一起，因为当年的音乐理想仍然在心里，好像单纯如小孩没有变化，虽然能够继续组合在一起唱歌，出了一张专辑，那张专辑里面他们还分别邀请不同的好朋友一起来演唱，比如在这首《朋友别哭》里，凡人二重唱邀请了张宇一起来唱这首歌，

当年袁惟仁追陈小娟的时候呢，据说在朋友当中有24项男友的美誉。两个人经过7年的恋爱当中分分合合，最后只换来双方各自以一首歌的方式向对方告别。2002年元月3号，当袁惟仁跟陆延琪结婚，前女友陈小娟突然在唱片圈消失了。那时候很多歌手想找她写歌，可是完全找不到人。巧的是，福茂唱片在当时在筹划一部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电视原声带，袁惟仁在其中贡献了一首歌叫做《说再见》，很多人认为是在向过去的这一段爱情告白。而紧接着陈小娟也写了一首叫做《我们之间的事》放在其中，作为回应，字里行间

是另一种味道。两个人就像是以歌对话，据说演唱《我们之间的事》的范玮琪，在当年录音室录歌的时候，先听了袁惟仁的《说再见》，再去唱陈小娟写《我们之间的事》，据说泣不成声。他说因为知道那个相爱的故事，再唱他们互相道别的歌，才觉得用生命创作并不是简单的说说看，毕竟这些歌里面都有七年爱情无处不在的影子。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不是每段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能够留下一些作品我觉得已经是不错了。那如果那个爱情还可以善始善终，幸福美满，似乎让听歌听故事的人都得到另一种安慰。台湾歌坛著名的词作者音乐人十一郎，他的原名呢叫做萧慧文。据说十一郎这个笔名是先生张宇给取的，原因是他很喜欢狄龙扮演的萧十一郎，加上他自己本身也姓萧，所以张宇就给他取了十一郎这个笔名。而张宇这个艺名又刚好来自太太十一郎，两个人是典型的青梅竹马，初中的时候是同学，高中变成情侣，十几年的恋爱史走下来，据说当中两分两合，这些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就是他们一起合作了200多首情歌。不管如何聚散离合，音乐都是维系情感的最重要的纽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趁早》。
4: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张宇曾经说，太太十一郎是一个敏锐细腻聪明有一点懒也不爱听人家意见的人，他最大的爱好不是写歌词，而是照顾小孩，跟朋友聊天。独特的性格造就了他不爱曝光，不爱应酬，甘心于幕后工作的习惯。而很多喜欢十一郎的人只能够看一看张宇专辑当中那些著名歌曲的歌词，来细细玩味和探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的这些年，十一郎其实真的很低调，所以你很难能够找得到他清晰的照片。搜索的结果小到你都有一点质疑，说为数不多的那些照片当中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十一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活得很聪明，躲在光环背后的并不是影子，而是自由。感谢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23

0: 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配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

孟庭苇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我们要说孟庭苇这位歌手，有没有发现在90年代有很多这类型的公主歌手或者说玉女歌手，但是现在好像歌手出道的时候很少会把人设定位为公举，也许也是宫里出来的，但可能是王后。总结下就是那个阶段可能我们对于女性的美会有一些误区，总觉得要束缚个性，所有女性都是清水出芙蓉，所以那个年代有好多好多所谓的玉女歌手。而现在我们更追求自我，更追求个性化，这是时代变化在歌手尤其是女歌手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些改变。孟庭苇是那个年代的玉女歌手代表人物之一，这是93年《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这首歌曲的填词者是许常德，作曲者是游鸿明，就是各位熟悉的在2000年前后演唱那首《天空啊下着沙》的游鸿明，他所谱曲的一首歌。而在此后，游鸿明自己也唱过这首歌，您可以找来听一听，看看男版和女版哪一版您更喜欢。

从孟庭苇的歌曲名字当中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一个对云特别感兴趣的人。首先，刚刚这首歌里说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还有一首歌名字你很熟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歌，我们听云，每一首歌都在唱着云。你是一个喜欢抬头看云，喜欢抬头拍云的人吗？现在翻一翻您的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一些您曾经随手拍的漂亮的云朵的照片呢？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拍天拍云专业户。为什么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呢？第一是颈椎舒服，第二是你会发现世界很辽阔。平时我们习惯了俯视，比如说看手机，也习惯了平视，比如说看同类看人们。但是当你抬头看天看云的时候，发现这世界原来是这么的清澈，这么的辽阔呀。欢迎你在夜色里跟我一起来听歌说云，我是李志，他是许如云。这首歌曲你也很熟悉，1996年许常德、纪中平填词、纪中平谱曲，许如云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这是一首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基本都有听过甚至都有唱过的一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我们熟悉的是女生版，其实有很多男歌手都有翻唱过，比如说齐秦就一版在99年的翻唱，没有前奏直接歌声起也非常抓人，您可以搜一下齐秦的如果云知道，看您是否喜欢呢。那个年代咱们听专辑，所以音乐人们做专辑的时候特别特别用力，比如说这一张当中就有好几首各位到现在还在听还在说的歌曲，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独角戏，这些歌曲都出自于这张专辑，这是96年如果云知道专辑。许茹芸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当年成为她最重要的作品，这首歌也和许茹芸这个名字绑定，如果云知道，她也是云，所以你可以看出这首歌这张专辑可以算是量身定制的。而许茹芸也通过这张专辑进一步坐实了飘渺空灵的云式唱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朵云，都有一款云。刚才女歌手在感慨如果云知道，而现在男歌手要说云却不肯留，这是1999年厉曼婷填词文振谱曲满江所演唱的云却不肯留。

这首歌来自1999年满江所演唱的《云雀不肯留》。当年听这首歌是在电台当中，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听电台您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歌单看到歌词，那个时候只能靠听，所以我一直没有听清这首歌是叫《云雀不肯留》还是《云去不肯留》。那是1999年新歌打榜，没有听清这首歌曲的歌名，我就用上学期的英语磁带录 DJ 的介绍，结果歌曲放到一半突然间蹦出广告，一个铿锵有力的男生说无痛嗯嗯随做随走，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多年之后想到这首歌，我在刚说到的某某云音乐的这首歌留了条评论，结果成为被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我不是故意歪楼的，那是我的真实经历。有一些歌手可能咱不播的话您都已经忘了，但您当年确实听过，像满江，我记得最早听他是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电视60分那个节目当中，有首歌叫舍不得你走，而之后还有像奇迹裙角飞扬这一系列歌曲都非常不错。满江形象非常的阳光健康干净，而后来满江大哥再出现的时候是比较成熟纯熟的这副模样，有人说满江你变了，当年那么的清纯，当年那么的青涩，现在怎么能这样子。我还是想说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在变，歌手也会变也会老呀。今天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云，刚才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歌里说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许茹芸她的代表作如果云知道，还有满江云却不肯留。以上三首歌曲有些许忧伤，现在我们要豁达一点点，许巍陪你坐看云起。

0: 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冯欢久坐孟尝君门客总管，一则是深知门槛精要，二则也是手面大，三则是见着老门吏委实厚道可亲，没有豪门欺客的恶习，诚心要给他一些好处。这老奇刀乃春秋老齐国锻造的青铜刀臂，形制规整，铜料上佳，200余年后被天下视作金币一般，却是非同小可。这是作甚？干瘦黝黑的老门吏钉子一般站住了。没这规矩，拿回去。说罢一伸手，那钱袋锵啷一声又回到了冯欢怀里。老门吏又是一句嘟囔，走了，头也不回的兀自去了。冯欢第一次入秦，瞬息之间感慨良多，不及细想，只快步匆匆地赶上了老门吏。片刻之间过了两进庭院，来到了显然是公室书房的一座大屋前。老门吏也不说话，只对冯欢一摆手，要他在廊下稍等，轻步走了进去。似乎只是一打转身，老门吏走了出来，还是只对冯欢一伸手做了个礼让，径自扬长去了。冯欢看了老门吏背影一眼，觉得这座府邸处处都透着一种莫名其妙，与其说是右丞相府邸，无宁说是一座不伦不类还带有几分胡人野气的庄园，分明粗简实在，却弥漫着一种叫人揣摩不透的诡秘。略一思忖，冯欢重重咳嗽了一声，肃然一拱道，临淄故人求见老丞相。嘟嘟两声闷响，随后是沙哑苍老的笑声，吆喝甚，端旨进来。冯欢只模糊听清了进来两个字，大步走了进去。只见满当当竹简的书架中埋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一拱手笑道，疏忽20年，楚离子别来无恙。白发苍苍的后脑勺忽然变成了一张黝黑紫红的脸庞，嘿嘿，还编出个冯氏骗老夫，我就知道十有八九啊是你这谭家要鱼吃的小子。老丞相好记性，多劳赏心。冯欢知道处理吉笑骂便是亲近的脾性，不禁大是轻松。处理吉却独独点着竹杖走了过来，来，这厢坐，茶酒现成，你自随意。冯欢坐在了与主案对面的长案前，却见这长案两边是左茶炉右酒桶，还弥漫着一股胡人帐篷的气息，不禁笑道，老丞相不忘根本，还日进马奶三升吗？嘿嘿，出力吉笑了，积习难改也，咸阳临水太得潮湿，马奶酒驱寒祛湿，尝尝，保你不兴不山。冯欢提起酒桶，斟了一大碗，咕咚咚饮下，酸涩辣一齐窜上鼻腔，连打了几个喷嚏，顿时狼狈。处理吉哈哈大笑，其人不行，要是赵胜那小子，这桶马奶酒啊还不高兴地蹦起来。冯欢拱手笑道，原是我不善饮酒，要是孟尝君只怕也是三两桶不够。嘿嘿，别提这小子，处理吉独独点着竹杖，他的大散寒倒是管用，老夫总算能瘸着腿走路了，实想与他畅饮一回，哼，却只是见他不得，一个破丞相推个忙连出使都没了。老丞相，冯欢叹息了一声，孟尝君 已经被罢黜了。你说沈来？初里吉目光一闪，笑了。
1: 嘿嘿，这小子也有今日，活该也。
0: 冯欢知道初里吉说的是反话，笑道：
1: 若孟尝君来秦，老丞相可是高兴？嘿嘿，倒也是。
0: 初里吉独独点着竹杖。
1: 闲居无事，周游天下，你只回去对他说，来咸阳，老夫管他吃住，最好与老夫结伴，做一回西域游。
0: 冯欢不禁哈哈大笑。老丞相好主意，不过我也有个谋划，或许更好。
1: 嘿嘿，老夫就知道你还有谋划，说。
0: 齐国之威望诚信，大半寄于孟尝君一身，若孟尝君离齐去国，与国便会威望大增，诚信昭彰，而齐国则会威势大衰。目下齐王昏聩偏狭，竟不容如此鼓功良臣，秦国若能派特使隆重迎接孟尝君入秦任相，岂非弱齐而强秦，一石二鸟之妙策乎？初里吉飞快地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没有接话，良久嘿嘿笑道：
1: 谋划倒是不错，果然狡兔三窟之首创者也，只是此事得秦王太后定夺，人情虽大，老夫却无法买了。
0: 自是如此，冯欢笑着。老丞相执掌邦交，禀报上去，名正言顺。
1: 嘿嘿，你倒是精。
0: 初里吉又是赌赌一点手杖。
1: 你等着，老夫试试。
0: 冯欢告辞走了。初里吉没有立即进宫，在书房转悠了足足两个时辰，眼见红日西沉，暮霭淹没了咸阳，才吩咐一声备车，坐着那辆特制的宽大篷车进了王宫。宽大敞亮的书房里已经亮起了一个巨大的燎炉，木炭火烧得红亮亮，因了高大宽敞而备显寒凉潮湿的书房暖烘烘，一片干爽。围着燎炉，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白起正在议事，也是热辣辣一片火气。六国战败而生出局语，原是秦国君臣意料中事，所期盼的也正是借着这种局语换来一段时日，扎实整肃一番内政，继续扩张实力。作为丞相，魏冉想做的是在关中修一条大渠，引出泾水，灌溉关中的那些白茫茫的盐碱滩。这本是秦孝公与商君的遗愿，秦惠王当政之年被合纵连横搅得腾不出手来做这件大事，若能在他做丞相期间做成，对秦国无疑将是万世不朽的功业。作为新任国尉，白起想的是立即动手再编练20万精锐新军，使秦国作战主力达到40万大军，他便有足够的信心跃马中原，再也不必对合纵抗秦提心吊胆。宣太后倒是无甚宏图大略，只想平静无战事，她可以趁此机会到燕国去住上一两年，与乐毅多多盘桓。她忘不了那个睿智刚毅的将军。作为秦王，嬴稷只是渴望自己快点长到21岁加官亲政，在此之前最好天下无事。可是六国交恶的深彻猛烈，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四国攻齐骤然成势，又骤然崩溃，紧接着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赵国攻韩，又是齐国大扩军要荡平天下，燕国秘密练兵要向齐国复仇， 接着又是春申君被罢黜，孟尝君被罢黜等等，快马接连，消息频传，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消息都强烈地冲击着秦国君臣，都迅速地改变着秦国朝野的评判走向。然则无论如何评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着一句话：山东乱塌火了，秦国总不能干坐。魏冉第一个坐不住了，径直找到宣太后面前：六国交恶，天赐良机，臣请急召白起回咸阳，立即商议应对之策，绝不能坐失良机。宣太后沉吟不定道：白起多年离家，刚刚回去便夺人之情，我是不忍心了。魏冉昂昂高声道：白起国士良将，岂不知国士亲情孰轻孰重，太后不忍，我便去了，要打仗没有白起不行。说罢大步出宫，径直驾车直奔眉县。到了五丈原，恰恰遇上白起与精梅安葬老师，看着那一座黄土坟茔与粗糙的石刻，魏冉热泪盈眶，立即拟了一件请赐精于爵位书，以先生遇将有大功于国为名，请以军功爵封赏并厚葬隐逸名士精于。书简拟就，魏冉派梅县令飞马咸阳呈送宣太后。次日清晨，梅县令快马飞回，以王使之身宣读王书，敕封精于为少庶长爵位，以上大夫礼隆重安葬，由其女精梅承袭爵位，着梅县令全权办理。白起原不知情，即至王叔一下，连说不妥，说老师一生不求功名，如此做法有违老师心。

0: 心远。晴梅更是撅着嘴巴不高兴。秦法昭彰废除世袭，却要我承袭爵位，惹人耻笑，甚个道理。魏冉大事不悦，总算勉强接受了晴梅不承袭爵位，又是正色道：“以正道立功受爵，原是明事立身大道。先生不计功名而为国育才，国府明知其功而不赏，敬贤之道何在？白起，你倒是说说，先生曾经说过不受国家封赏的话吗？”
1: 白起思忖片刻，摇摇头：“
0: 没有。”“这便是了。”魏冉大手一挥：“大丈夫有功受爵，当之何愧？梅县令，立即按王命厚葬立石。”
1: 白起想想也在理，便对晴梅道：“
0: 丞相所言邦国大义，老师既是秦国老民，自当含笑泉下，小妹以为如何？”
1: 晴梅只低着头嘟囔了一句：“
0: 此锤听你。”
1: 大事一了，魏冉立即对白起说了山东乱象。白起本来打算给老师守灵三月，然后与晴梅一起回咸阳，听得魏冉一说，心下立即着急起来，只看着晴梅脸憋得通红。晴梅扑的笑了：“
0: 此锤看我作甚？”
1: 又是轻叹一声：“老父高年亡故，又在临终前眼见你成人成事，也算是死而无憾，老喜丧了，何在乎你死守灵前？”白起吭哧道：“
0: 那你？”
1: 晴梅道：“
0: 此锤
1: 还能兜走了？我替你守灵，到时自来找你。”白起有些犹豫：“
0: 这荒原野岭，我担心你。”
1: 晴梅道：“
0: 婆婆妈妈，瓷锤，谁用你担心？去，自个儿好好保重。”
1: 魏冉大是高兴，对着晴梅深深一躬：“
0: 姑娘大义高峰，不愧墨家本色。三月之后，魏冉陪白起亲迎姑娘回咸阳。”
1: 晴梅笑了笑，眼睛里闪着泪花：“
0: 只要他好，我没事儿。”
1: 一路快马，天黑堪堪回到咸阳。宣太后已经在秦昭王书房里等候了。君臣四人一碰头，会商立即开始了。先是年轻的秦昭王将各路快马斥候与商人议报传回的各种消息归总说了一遍，末了激动地扣着书案：“
0: 百年以来，山东六国没有过如此乱象，若错过这个良机，叫人心痛。如何动手，我却思谋不出。丞相国位说。”
1: 宣太后笑道：“
2: 自作孽不可活，这六国也是神仙难救，甭着急，慢慢说，总是要瞅准了下手，叫甚来？谋定而后动。”
1: 魏冉性急，更加上已经思谋多日，接口道：“
0: 依我看，这是大打出手的好机会。除了齐、赵、燕三国暂时不能打，魏、楚、韩三国，就看先叠哪一坨了。”
1: 秦昭王道：“齐、赵、燕为何不能打？”
0: 魏冉道：“齐国、赵国正在势头，先避避再说。燕国穷、大、远，劳师远征也未必获利，也是先撂下再说。”
1: 宣太后接道：“虽说是穷大远，可这燕国却不可小视。吉平、乐毅，那是上天给齐国预备的一个死硬对头，用不着秦国动手。”
0: 秦昭王笑道：“母后总是说燕国好，我却看燕国无甚出息，就一个吉平，一个乐毅，能成多大事？”
1: 魏冉摆摆手道：“
0: 先不说燕国如何，眼下是不宜动手便了。白起，你说。白起也是一路思忖，大体已经有了成算。只不过他素来甚谋，寻常时只要有人说话，总是愿意多听。此刻见丞相动问，一拱手道：“启禀我王太后，白起以为，丞相谋划颇有道理。目下。” 秦国除边关守军不能动，尚有近20万大军可开出山东作战。在魏楚韩三国之中，韩国也可暂时放过。因了赵国要攻韩，我无需与赵国在此时交战。以我军兵力，目下东出作战尚不宜头绪过多，一定要确保一击战胜，得地得人得财，扩充我国力军力。 为真正的大战打好根基。这话在理。宣太后笑了。不纯粹谋战，良将之才，白起难得呢。好，魏冉也是拍案赞赏。你便说如何打，还是那句话，我给你包后。但说正事。 白起的脸庞就没有一丝笑容。楚魏两大国目下都是一滩烂泥，借此良机，三月猛攻魏国河内，而后再立即转身夺楚江汉，如此两战，秦国根基可定。秦昭王目光闪烁道：“十多万大军不算多，还要连续大战？” 兵士受得了吗？显然不放心。宣太后笑道：“别急，听白起说完，这两仗如何打法？”白起慨然拱手：“我王之疑虑，原是兵家之常情。若十多万大军一齐连续作战，确有不堪疲累之忧。但臣之谋划，却是两路进兵。”
1: 先后开打，以我军战力与目下大势，绝有80%胜算。秦昭王掰着指头沉吟道：“两路，那就是说各以7-8万兵力攻击两大国。这魏楚两国可是老大国，些许兵力够吗？”白起道：“灭国大战自然太少。” 攻城略地，绰绰有余。魏冉一拍案道：“我看可行。魏楚两国今非昔比，这次狠狠割两块肥肉得了。还是那句话，我包后。”宣太后笑道：“我不晓得打仗，白起说行，我看便行。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也没甚要紧。秦王。” 如何？秦昭王知道母后在大事上总是要他说话，全他秦王决断之名义，也断然拍案道：“那便打，还是白起打仗，丞相坐镇后援。”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5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

0: 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正在此时，书房门口传来一阵嘿嘿嘿的笑声与竹杖点地的嘟嘟声，紧跟着是老内侍尖锐的长轩，又丞相处理急

0: 觐见。这也是秦公法度，重臣进宫，内侍只宣不禀，实际上是许可径直进入，只是要对国君事先打个招呼罢了。随着内侍宣声，宣太后已经站起来，笑呵呵地迎到了廊下。老丞相也真是，每次会商都召你不来，今日没召你倒来了，诚心给我难堪不是？初里吉嘿嘿笑道：“太后、秦王召不召，我管不来，只要走得动，我便要来。”说着，嘟嘟嘟地摇了进来。书房中，君臣三人也一齐站起。秦昭王笑着上去扶初里吉入座，魏冉一拱手，算是见过，只有白起肃然一躬，参见老丞相。初里吉雪白的头颅转了一圈，
1: 嘿嘿，君臣文武四方齐备了，老夫撑持不住了，只说一件事便走。
0: 既来了，撑不住也得撑住了。宣太后就近坐在初里吉身边笑着，老眼看远，你先听听他们几个的谋划，掂量掂量。对白起眼神示意，白起，你给老丞相说说了。
2: 嗨，
0: 白起如在军中般挺身应命，将目下各国大事与自己分兵攻击楚魏的谋划说了一遍，末了慨然拱手道：老丞相文武兼备，当年纵横捭阖于六国，白起敢请教诲。
1: 嘿嘿，老夫最是凡为人师。
0: 初里吉独独点着竹杖，
1: 不过嘛，这个谋划实在是好，大胆出奇，人神难料。
0: 好在何处了？宣太后笑问。
1: 嘿嘿，江汉、河内，魏楚灯下黑，谋划选地之妙，魏楚断难预料也。
0: 初里吉又飞快地眨巴了一阵三角眼。
1: 然则此战却有一难。
0: 打住不说了，魏冉先急了，
2: 谋国为上，老丞相何须吞吞吐吐？
0: 这叫甚话？宣太后有些不悦，听老丞相说了。
1: 嘿嘿，无妨，原是老夫吞吞吐吐。
0: 初里吉独独点着竹杖，
1: 这一难，难在为将用兵才智，我军兵少，又分两路，实则一场长途奔袭大战，此等战法须得为将者大智机变，多方侍卫，用兵如神，方有奇效，否则便深陷泥潭不可自拔。当年司马错最善此等骑兵奔袭，使秦国的十万兵力直是做成了三四十万的威力。老夫虽也知兵，却从来不敢打这种奔袭战，此中之难非兵家良将不足为外人道也。
0: 老初里吉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显然是对长途奔袭战有着切肤之痛。
2: 你是说白起不堪大任？
0: 魏冉有些不高兴了。
1: 嘿嘿，非也。
0: 初里吉眯着细长的三角眼，
1: 老夫只是说河外大战是连阵决战，白起之才已经是天下皆知，然则骑兵奔袭，白起却没有阅历，老夫提醒而已。白起初次奇袭，不收成效不打紧，只要能震慑楚魏，且安然撤兵，白起便是天下名将了。赵国那个廉颇，还不只是善于御敌于坚城之下打防守战而已，胜仗都能出神， 那是吴起再生了。嘿，老夫话多，过早了。
0: 秦昭王目光一闪，突然问：“白起以为如何？”白起听得很专注，锁着眉头道：“八成胜算，白起不敢以国命戏言。没有被老丞相吓退，有胆气。”宣太后破例讥赏一句，又是微微一笑。还是那句话，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不要紧。哪有个从来不打败仗的名将了？
1: 嘿嘿，这话在理。
0: 处理及独独连点：“
1: 老夫不跌大跤，安得谈习色变乎？”
0: 魏然哈哈大笑：“
2: 白起，可知老丞相跌了个甚跤吗？”
0: 白起红着脸笑了：“当年齐西防陵，原是两路出兵，司马错出汉水，老丞相出武关，楚国在武关外本无重兵，楚军丹阳守将皆伤人易报，却故布疑兵，老丞相裹足不前，后来田忌率楚兵北上，正好截住了老丞相后军，秦军死伤万余。”
1: 嘿嘿，那一战老夫与张仪都栽进去喽。
0: 处理吉的黑脸涨得通红，看着处理吉的窘态，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不禁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老丞相虚怀若谷，白起受教。”处理吉笑道：“
1: 嘿嘿，虽是恭维，老夫高兴，秦有白起，国家之福气了。”
0: 宣太后恍然笑道：“哟，老丞相来有事，快说。”处理吉点点手杖：“
1: 事不大，却难为老夫。孟尝君被罢相，冯欢来做说客，请秦国后迎孟尝君入秦为相。虽说孟尝君与老夫交厚，呵呵，这冯欢要学苏代为甘茂游说的老法子，老夫却不以为然。”
0: 魏冉便道：“
2: 孟尝君罢相，早已得到消息，冯欢此举没有料到。孟尝君是个天下人物，到秦国做丞相倒也合适。”
0: 处理吉笑了：“
1: 嘿嘿，你这个丞相做太了，赢不赢那要看邦国厉害，不是谁人度量。”
0: 魏冉素来明锐快捷，厌恶虚妄，此刻大窘，红着脸拱手道：“
2: 老丞相谋国治功，说得正理。”
0: 处理吉喟然一叹：“
1: 谋国治功，只有商君当之无愧，老夫汗颜也。”
0: 一说及商君，难免触及秦惠王。秦昭王不想延续这个话题，插话道：“老丞相，你说冯欢效法苏代，那是要借秦国之力使孟尝君复位了？”
1: 嘿嘿，清楚得很。
0: 既是这样，好办。宣太后笑着：“只说孟尝君在位，对秦国好不好？”魏冉道：“
2: 目下齐国强大，秦国要在中原得利，便要稳住齐国。齐王田地暴烈无常，叫嚣一统天下，若没有孟尝君制约，可能野心膨胀，当真与我一争高下。”
0: 白起接道：“丞相言之有理，秦国不宜与齐国陷入纠缠。”“
1: 嘿嘿，留下齐国，有人收拾他。”“
2: 我看也是。”
0: 秦王一拍掌：“叫孟尝君做齐国丞相，目下对我有利。”宣太后笑道：“好啊，人用我，我反用人， 就是个将计就计了。

蔚然看着处理吉笑道：老丞相，你还能远游吗？嘿嘿，老胳膊老腿等死了，此事啊，派个年轻大臣最好。蔚然拍案道：我看请泾阳君出使齐国。宣太后会心一笑：好啊，便是泾阳君了。三，商旅孙吴密定策。没有处理吉消息，冯欢在商社等得心绪不宁，又担心临淄随时都有出人意料的突变，便匆匆来找商社总事，想听听临淄近日消息。商旅流动不息，消息连绵汇聚，这便是商社得天独厚的灵便处，也是许多周游世子愿意下榻本国商社的原因。冯欢来到后园总事房，刚到廊下，猛然一惊，屋内传来清晰话语，一个声音似是熟悉。齐国商社不大，却很是富丽幽静，在咸阳的六国商社中算是独一无二。商社不是经商场所，也不是某个商家的私产，而是身在异国的商贾们凑份子建成的公产。这种商社表面上是接待本国商旅的寓所，实际上最要紧的用处是联络本国商旅共谋共议，排解本国商旅间的纠纷，避免进货重复与买卖冲突。对外则尽可能的统一物价，以在秦国大事与他国商人更有利地展开商战争夺。除此之外，商社还有一个隐蔽的使命，便是向本国官府禀报所在国的重大谋划与举动。各国官府与商旅都将这种消息来源称作异报，异报永远都是秘密的，官府不会公开赏赐，异报之人也永远不会公然署名。因了这个缘故，异报有一个通例，由商社归总拟成秘书，由顺路商旅送回。在战国之事，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秘密，谁也不会因了这种秘密而限制商旅往来。毕竟商旅周流财货，哪个国家也不能拒绝商旅。作为商人，则谁也不会因了这是异报而推诿不做。毕竟国家兴亡是天下大义，四海漂泊的商人也是有根的。因了这种种功能，商社在事实上成了一国商人在他国的号令中心，仿佛一个国家常驻他国的民间斥候营。唯其如此，弱国、穷国、小国建造商社，往往是国府暗中出一大半钱，商旅们只在名义上分摊些许罢了。但是商旅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国商人们却往往不愿国府染指商社建造，宁肯自己分摊。所谓者何来，说法多多，有人说是争个商家名节，有人说是为了经商更少束缚，有人说是为了不受官场争斗的牵扯，更有人说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商旅们头疼的异报。虽说是众说纷纭，但大国商社都是商旅自建，倒也是无一例外。魏国、楚国、齐国、秦国，还有线下的赵国，甚至是魏国与原先的宋国，这等国虽弱小却有商旅传统的邦国，商社都是商旅们自建的。在所有这些有名的商社中，齐国商社最是威名赫赫。从春秋开始，齐国便是有经商风习的大国，管仲首创的官府国营大事也使齐国人学会了做买卖，从此商旅之风大开，齐国商旅遍布天下。到了齐威王时期，临淄齐氏已经成了与安邑大梁齐名的赫赫商市。齐宣王后期又经苏秦变法，更加之齐国原处东海之滨，蹂躏商旅的大战几乎从来没有在齐国本土发生过。近百年的太平岁月，齐国人的财富几乎是眼看着蒸蒸日上，齐国商人渐渐地超越了魏商、楚商，成了天下举足轻重的商旅大国。虽则如此，
咸阳的齐国商社依然是不显山不露水，依旧是秦国迁都咸阳初期建成的那座很不起眼的六进庭院。说它独一无二，这几十年不变也是奇异。当咸阳日渐成为最大的商市都会时，其他大国的商社都是翻修改建，不断扩地，唯独商旅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商社依然静静地蜷缩在这条林荫覆盖的小街，不可谓不齐。但是若仅仅是一成不变，齐国商社也绝不会威名赫赫。齐国商社的口碑是在商战中争来的耀眼光环。自春秋开始，华夏商旅便将商事买卖看作兵争战场，所谓商家争利犹如战场，此之谓也。于是有了商战一说，有了将兵器刀作为货币形制的匪夷所思的创举，也有了大商家以兵法谋略经商的种种奇谋神话，前如越国的陶朱公范蠡，后如魏国由商入政的白圭，都是以兵法谋略经商而至成功的开山人物。进入战国中期，各国大商竞相涌现，楚国伊顿氏、魏国孔氏、白氏、赵国卓氏、齐国田氏、郭氏等商旅谋略更是汪洋恣意，蔚为大观，以致商旅子弟争相拜赫赫大商为师，修习商战谋略，即如名士学问家招收弟子一般。饶是如此，要将商家谋略学到手，却比名士传授学问还要难。商政大家白圭曾说，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临机决断，仁不能取予自如，强不能守定心智，虽欲学无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一个出色商家要比修习学问的士子多出许多才智、品德、意志方面的苛求。老墨子是不世出的学问大家，当时将士子与商人做了比较，说了一段颇具意味的话：今日士子立身用命，尚不若商人用一步之谨慎。商人用一步，必求良才而买；士子用命，却多凭意气而缺乏深思明断，岂不备哉？商旅漂泊四方，虽有官粮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子坐而言义，无官粮之难，无盗贼之危，然而不为，则士子言义不若商人计利之察。这个察实则明晰坚定，如此解去，可知商旅之难，更可知成功商人之难。秦惠王时期，咸阳大市已经成为天下商旅的逐鹿大战场。秦武王暴死洛阳，咸阳的山东商人们很是焦虑了一阵子，才酿出了那场六国联军压境时的逃亡风潮。可是新秦王即位后，秦国政局日渐稳定，更兼在河外一举战胜六国联军，秦国眼看是无可撼动的天下第一大势了。不管如何爱国，商人们毕竟是不能放弃买卖生计的。山东六国只剩下了一个齐国大势堪与咸阳抗衡，而齐闵王喜怒无常，动不动就要加征商人重税，临淄的商旅人气也渐渐不那么火旺了。相比之下，秦国法令稳定，税制四十余年几乎没有变化，又以柔远人、善待远方商人为宗旨，多方优待山东商人，一个上商方，天下闻名。于是咸阳成了天下商旅趋之若鹜的热市，非但各国大商云集咸阳，连小商小贩也纷纷涌入咸阳，恨秦国打败祖国也好，骂秦国虎狼也好，商旅们都看准了秦国是个淘金之地，是上家的商战大场，谁不占领咸阳大市，谁就将失去商界的一席之地。于是各国的商旅精华在咸阳展开了不流血的残酷争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五章东战河内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在

0: 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质队伍晋级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决赛，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最后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3: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啊，不管是工作中啊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4: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 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双节来临，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
1: 聚焦三农。
4: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缤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5: 一整车装不下的，五千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4: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6: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4: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7: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4: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

0: 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中秋佳节月饼俏销。
2: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2: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3: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2: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4: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正常生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什么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江城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2: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5: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2: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6: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70-80块、80-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嘛。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2: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

0: 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 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3: Good result.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那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9: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9: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3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3: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4: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

0: 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5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数贸会观察 AI 赋能千行百业，重塑商贸新模式；
2: 宁波舟山港保税 LNG 加注突破100艘次；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共赴团圆之约。
2: 国内外新闻：
1: 浙江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中国游泳队30枚金牌收官，创造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2: 哈萨克斯坦军演事故死亡人数升至14人，哈总统宣布将9月25号定为全国哀悼日。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

0: 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举行，记者观察发现 AI 已经不再只是展台李酷炫的演示，而是正在实实在在改写各行各业做生意的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在数贸会现场，万事利首发纺织行业首个一站式 AI 数字化平台天成68纺织智能体，简称 TC68。 这个平台面向中小纺织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把市场研判、产品设计、上架销售和智能柔性生产全部打通，实现全链路 AI 一键处理，让传统历史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单点试点走向全链条智能化。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说，
10: 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助我们艺人公司创业变成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创业，你要懂棉纱，要懂面料，要懂印花，要懂染色，要设计款式，要懂销售。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十家企业所需要的能力收集在我们纺织智能体里面。比如说你要想搞设计，我们有100万家的数据库让你选择。
9: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11: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线下物料的打样，也是给我打通了，我就不需要自己再重新去找供应链了。
9: 随着 AI 概念的持续火热，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现实疑问，五花八门的 AI 应用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呢？记者在展会上遇到了依靠 AI 智能体闯出一片天地的个体创业者严景泉，他凭借一个人和 AI 智能体为跨境电商做商品分析、产品优化，不到一年时间就做到了7位数的年营收。
12: 基于千问办公做了一个技能，那用户只需要通过这个技能输入类似于像亚马逊的 SKU 的编号，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出现一个报告出来，作为我们最后产品优化的这个点。
9: AI 的价值不止赋能个体创业者，应用场景还在不断延伸，比如解决烘焙行业物料损耗的智能体，帮助消费者挑选数码产品的工具，还有助力商家选址拓店的智能系统。高德地图开放平台现场负责人田丽说，
13: 先做一个选店到最终的一个开店，整体的周期可能会去到一个月或者更长。目前他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了他整个选店模型的缩略调整，现在我们这样输出一个选店的报告的周期会压缩在千级的以内。
9: 面对扑面而来的技术浪潮，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AI 好不好不在于概念有多新潮，核心要看能不能解决真实业务痛点，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AI。
0: 第五届数贸会不仅是一场行业展会，更是一场直面大众的未来科技盛宴。中秋假期加持下，大会各展馆热度爆棚，不少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生活的无限可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4: 二
9: 号主题展馆入口，一台大家伙格外夺人眼球，这就是宇树科技的 GD01 载人机甲，整体高度接近3米，载人之后重量约500千克。一旁的表演擂台上，人形机器人轮番登场，灵活挥拳躲闪对抗，展台周围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在护栏外侧，踮起脚尖高高的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刚逛完低位二卫星和微纳和立体芯片展位的杭州市民陈清言特别激动，
14: 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就是回到了那个未来的世界，就可能我们看了很多科幻电视，这一刻就展现在自己眼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9: 低空经济展区同样人气爆棚，如果说当下我们的通勤城际出行主要依靠汽车与高铁，那低空飞行器有望成为未来出行的重要补充。展区之内大大小小型号各异的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集中亮相，不少观众驻足体验，畅想着未来出行的模样。蓝色向量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潇叶说，
15: 这款是一个6座2吨级的纯电的智能电动礼杯桶，它最大的飞行距离是260公里，然后是时速是320公里每小时，最高的时速，比如说从上海到宁波可以把行程缩短到40分钟以内。我们预计的一趟航程的单人价格大概是在700左右。
9: 从围观打卡再到近距离驻足体验，逛展的观众也完成了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转变，买买买也成了顺理成章。首次参展世贸会的国货美妆花西子带来国内美妆行业首个多维全息 AI 感官行为研究系统，将医疗和神经科学级别的技术应用到美妆研发，系统可以实时采集脑电波、微表情等感官数据，秒级输出分析结果，帮你决策你喜欢的香水气味和口红色彩。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曾敏说，
16: 我们现场的观众体验后，他是能够秒懂自己的真实喜好，那更能够呢帮助我们企业在日常的产品研发当中提供精准的科学的数据支撑。那你也看这一会儿啊，我们有很多的中外观众都在试妆体验和下单，我们也对进一步去扩展海外市场是充满了期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开启。本届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其中浙江带来的数字前沿技术吸引了全球目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7: 展览会上，浙江展馆以技能浙江共赴未来为主题，设置文化、生态、制造、数贸四个板块。太平无月匠星应试区域茶台前，不少观众上手体验一把点茶。这里以电视剧《太平年》为引子，剧中的戏服、古装道具也在现场展示，引来不少打卡的剧迷。妙笔生辉体验项目展位前也排起长长的队伍，观众们可以在这里私人定制签字笔，只要在屏幕上写下文字，一旁的机械臂就会快速在签字笔金属笔帽上刻下一模一样的文字。设计开发者宁波第二技师学院教师张毅告诉记者，
18: 主要是 5G 加工业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数据要实时传输到我这个机械臂当中，这个技术就非常难突破。
17: 一旁的数字技能改变生活展台上，楼宇配送机器人很亮眼，温州技师学院教师林梦涵说，这款机器人能够化身外卖快递小哥，为小区住户送货。
19: 顶部有一个激光雷达，下面有我们的环境感知模块，它能365度去扫描和进行实时避障，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物件放在业主家门口，然后拍照拍给业主，直接传输到业主手机上。
17: 在博览会上，人气火爆的中国管理来自杭州的仙灵三维带来了一件借助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陶瓷花瓶。这件青花瓷保留了原有残件，破损部位采用透明材料补配，完整还原出文物原本的样貌。公司技术人员温晨思义说，
20: 3D 打印通过数字的建模层层的堆叠的成型，将我们传统的印刷的智慧去升级迭代到了我们现代工业，它目前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实现那目前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制造业的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
21: 地中海约瑟菲纳伦昨天在宁波舟山港顺利完成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 加注， 至此，自2023年6月落地浙江省首单 LNG 试点加注业务以来，宁波舟山港已累计完成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加注100艘次，加注量约50万立方米，这是宁波舟山港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深度嵌入全球绿色航运供应链的关键一跃。作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积极布局绿色航运新赛道，川山、眉山两大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均具备 LNG 加注能力。去年全年 LNG 加注量首破25万立方米，稳居全国港口前三，增长势头强劲。
1: 昨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人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共赴团圆之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浙江人自古有中秋赏桂的习俗，在杭州虎跑公园和满觉陇赏桂文化街区，空气里泛着丝丝甜味儿。村民们早早拿出了自制的桂花糖、桂花糕、桂花酱等特色美食，游客还可以参与非遗手作体验、桂花主题巡游等活动。游客曹宇洲兴致勃勃地体验制作桂花香囊。
5: 我打算把这个桂花香囊挂到单车上，这样子以后洗车的时候就能闻到桂花的香味了。
4: 在舟山岱山东沙古渔镇，第14届弄堂千人宴热闹开席，非遗巡游、国风演绎、滚铁环等互动游戏穿插在古镇各个角落。夜幕降临后，上千名游客与当地居民围坐一起，尽享团圆氛围。市民夏正峰说，
22: 我本地是东沙的，在这个老家有感情的，这套人最多，活动最好，都是作为培养培养感情，年纪都大了，感觉开心。
4: 节日的温情也传递给了城市里的新就业群体，在湖州德清五龙社区工会驿站，快递员、外卖骑手等聚在一起玩游戏、吃月饼，现场还开展了金融反诈宣传，为大家送上节日的安全提醒。外卖小哥严娟说，
23: 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自己感觉心情很好的。
4: 在嘉兴海盐，数万名游客一大早集聚观海员，当朝阳冲破云层洒下金色光芒，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壮美时刻。绍兴游客陈诗妮说，以一场海上日出开启团圆佳节十分有意义。
24: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中秋佳节嘛，刚好就是团圆月圆，所以我们想着就来看日出了的，然后周边去逛逛。
4: 在桥乡里水青田，一场月圆寄相思、云端共团圆的活动温暖上演。90多名桥留守儿童通过视频连线，与远在海外的父母双向奔赴，诉说思念。学生彭胜杰为远在意大利的爸妈送上温暖祝福。
25: 很开心，很想他们，希望他们在意大利天天开心，事业顺利，平平安安。
21: 这个中秋，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在浙江各地沉浸式感受中式中秋的浪漫底蕴，在欢声笑语中缔结跨国友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这个中秋，2026文化馆数字艺术周暨文艺赴美乡村数字艺术展在杭州余杭青山村举行，在杭留学生们走进青山学堂，体验 AI 机器人糖画等本土科创产品，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 MR 体验区，大家戴上头衔穿越千年，沉浸式邂逅宋代中秋雅韵，虚实交织的互动体验，让外国学子以全新方式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脉络。
26: 感觉科技和乡村融合的很奇妙，
27: 是我们能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就是跟中国人过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
28: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在嘉兴平湖南河头历史街区，40多名国际友人齐聚一堂，伴随着朗朗诗声，中外友人共赴月圆之约。来自巴基斯坦的奥萨玛参与了古诗词朗诵，他说，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让两国人民心意相通。
29: 因为我们国家也是对这个家庭团聚是特别有重视，就做了这个朗诵，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都好好的过日子，大家都要和平的，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
4: 在台州温岭，新西兰瓦拉拉帕中学的学子们走进百年方城社区，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传统剪纸，还跟着本地小学生学说温岭方言，品尝了清甜软糯的月饼后，新西兰学生莉亚直呼这太酷了。
30: I came here,
31: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体验了不同的文化，这令我非常兴奋。
4: 在绍兴上虞下馆镇，俄罗斯留学生走进树果满枝的板栗林，体验打板栗，并在农户家中亲手制作月饼。
32: 学说柔皮保馅特别有意思，月饼象征团圆，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中秋的温暖文化。
4: 在金华熊猫出租两头屋国际牧场，浙江师范大学的40名留学生开启了沉浸式游园之旅。大家不仅观赏了萌宠展演，还参与了趣味十足的滚月饼大赛，在田园秋景中感受农文旅融合的魅力。留学生约瑟夫说，
0: 回去会跟大家分享这次的经验，给他们推荐来这里参观一下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说，中国的中秋节很特别，我们玩了很开心。
1: 中秋月圆人团圆，中秋暖心关爱活动在各地温暖上演，依托云端连线暖心陪伴，让山海相隔的情谊实现双向奔赴。来听报道。
6: 在青田张旦中学，90多名留守儿童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提笔写家书，把思念和心愿写进字里行间。最让他们期待的是云端亲情互动。张凯乐拨通了在上海打拼的父亲的视频电话。
7: 这段时间学习怎么样？
8: 我希望我们就是早点见面，早点。
6: 张旦中学现有留守儿童212名，其中不少孩子的家长远在异国，一年到头只有暑假春节才能短暂团聚。每到传统佳节，学校都会策划暖心活动，提前征集剪辑海外家长的中秋祝福视频，让孩子们隔空收获牵挂与爱意。青田张旦中学学生王家豪说，
9: 爸爸妈妈给我发了视频，我感觉非常的惊喜惊讶，因为我很像他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一起可以过一个中秋节。
6: 一场跨越1800公里的云端联欢也在温情上演。嵊州市阮庙学校与广西龙州县民族中学视频连线，两地学生分享家乡风光、特色美食和中秋风俗，并隔空送上祝福。嵊州阮庙学校学生张思琪说，
10: 这次我送给了龙州同学们一张贺卡，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我们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阮庙学校汇聚了17个少数民族的新嵊州人子女，龙州县民族中学集聚了壮、瑶、苗等多个民族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牵线下，两所特色校园云端牵手共庆中秋。嵊州阮庙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黄佳佳说，
11: 虽然我们相距异地，但是有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两地的心就能在一起，两地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交流，能把民族文化有更好的传承。
12: 中秋假期，绍兴越城区越都宋韵烟火古城古城醉金秋文商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展开，宋韵风华与越酒醇香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客流热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3: 我扮演的是诗人，
14: 我是桂花花神。
1: 夜幕降临，绍兴城市广场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烟火市集上非遗首座，绍兴特色小吃、新潮文创摊位有序铺开，市民游客打卡绍兴特色四大黄酒主题场景，曲缸探宝、宋四九头等互动体验，让传统酒俗变得可触可玩。最近全网火爆的西湖兜兰爱心摊位前围满了人，不少市民从线上追到线下。市民陈女士说，
15: 一直在等他们线上，看到中秋有活动就等不及了，赶紧来线下看一看，每年都带小孩子来，人文的气息更浓厚了一点，人情味更多了。
1: 一城好戏多点开花，银河门水街上城楼灯光秀，金龙吐水照亮夜空，嫦娥奔月实景演绎，无人机大秀，月下市集热闹非凡。作为黄酒文化特色阵地，黄酒小镇推出开坛迎客酒、宫灯渔影、宋朝夜游、河畔祈愿灯光仪式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水乡之间读懂黄酒故事。小镇管理中心副主任沈明星说，
16: 借助古城醉金秋全域活动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东圃品黄酒、赏水乡，以文化赋能文旅消费，让黄酒小镇成为古城金秋游的必打卡点位。
1: 古城内外越剧快闪、宋风舞蹈、杂技百戏等50场演绎不定时从人群中走出，营造步步有景、处处惊喜的实景奇遇感。越城区委宣传部相关活动负责人金瑶说，
30: 我们举办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以节庆文，以文庆旅，以旅庆商，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气，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初秋时节，玉环早熟文旦抢先上市，金黄果实缀满田园。依托品牌赋能和精深加工文创研发，小小一颗文旦今年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和玉环台记者张英英的报道，从一颗鲜果迈向全玉产业。
5: 在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文旦种植基地，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早熟文旦，分级打包发货

0: 果农高卫东说，大棚早熟文旦九月初开启采摘，主要销往杭州、上海、江苏等地。
1: 已经卖了20000多斤，基本上都是提前预定。今年经历了三场台风，四月总采量接了30%，但留下来的谷子品质更好，价格比往年高。
0: 眼下，玉环500多亩、1300多吨早熟文旦抢先上市。据了解，玉环文旦现有栽培面积约2.9万亩，常年产量2.7万吨。十月下旬，文旦将大批量集中上市，依托玉环先育其源区域公用品牌。文旦鲜果的价格这几年水涨船高，从几元一斤涨至10多元一斤，依然供不应求。玉环市供销社党委委员孔杰说，
2: 今年我们也对文旦的品牌包装进行了升级，推出了2个文旦精品包装，富硒文旦专属包装。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3: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2: 反映民生，
1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边生产边建设，万里洋江山基地3期项目年底将建成投产。江山城区绿意盎然迎双节。市交通运输局护航出行保畅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更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 连日来，万里阳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全力冲刺收尾。随着三期项目加速推进，356亩万里阳江山生产基地规模基本形成。在三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废水处理站钢结构建设。三期项目基建主体预计10月完工，年底前三期厂房投用。万里阳新能源汽车合金结构件项目规划总用地356.5亩，分三期实施。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郑文：
13: 因为我们项目整体建设呢体量较大，一期建成后快速投产，二期设备进场调试，三期同步推进设计施工，加快形成产能搭建，实现项目建设和产出效益同步增速。
3: 一期项目聚焦再生铝熔炼与合金材料铸造成型，已于2023年10月建成投产。二期以铝合金机加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主，于2024年7月建成投产。三期建设涵盖智能仓储、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完工后，万里阳江山基地将具备从开模到成品的一体化生产能力。走进100多亩的压铸车间，38台自动化压铸机正踩着节拍，将铝锭压铸成壳件。一个节拍138秒，工人在数彩系统上提前设置工业参数，规定从铝锭到壳件压铸件成型所需的全部时间。连接实体与云端的数彩系统，通过一块约15寸的平板，将压铸、熔炼、职工报工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数据全部涵盖。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师毛俊杰：
13: 他都是各自负责各自熔炼的工厂还有压铸工厂，他们都是各自的一个模块，那现在整个模块全部连通了，从熔炼到压铸以及压铸后处理，包括我们的后面的机加，全部都是通过系统来连通，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3: 近年来，万里阳江山基地产值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引进一批龙头企业，汽车关联产业正成为江河走廊经济新的增长极。江山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柴涛：
14: 项目前期我们开发区发改资规等多部门驻点服务，强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保障，破解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此外，我们不仅服务建设阶段，我们还同步对接企业投产后的生产、扩产、技改等需求，支持企业1、2、3期的滚动建设，持续助力企业扩能升级。
3: 随着三期项目收尾投用，万里阳江山基地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为江山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市住建局抢抓秋季绿化养护黄金期，坚持动态更新时令花卉，落实绿植精细管护、常态化抓好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工作，夯实城区街巷、公园绿地绿化基础，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佳节的到来。在迎宾大道入城口景观节点，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园林工人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嫩苗的孔雀草植入翻整好的泥土中，一丛丛金黄橙红的花苗有序排布，为城市门户装点上鲜亮色彩。在市区文化广场一花坛，养护人员手拿小锄头精心栽植五色梅，平整花坛土层，新栽花苗生机盎然，为广场增添缤纷色彩。市民吴维花：
15: 我每天都到这里玩，带着小孩子来玩，看起来这个花种起来很漂亮，挺舒服的啊。
3: 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16: 我们抢抓秋季绿化养护的时间节点，选用适应性强、花期稳定、观赏性高的孔雀草、一串红、五色梅等，在文化广场、迎宾入城口等16处节点完成1500个方的石花更换工作，令城市绿地焕然一新。
3: 走进胥江公园，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背着喷雾设备均匀喷洒药剂，对园内各类乔灌木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市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夏叶佩：
16: 我们也严格落实精细化绿化管护工作机制，在完成集中换花作业的基础上，同步加强日常巡查、浇水保苗、 病虫害防治、杂草清理等管护工作，用绣花的功夫管。

0: 到每一片绿地，带亮每一处街角，让城市风景四季皆美。
1: 为实现绿化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市住建局严格落实绿化网格化巡查机制，对城区180余万平方米公共绿地开展全天候巡护。江山台记者严雪敏报道。9月24号上午，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等工作。近年来，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万多亩。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核心品种江山黄金亮点纷呈，不仅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更于2022年成功跻身中国黄金之乡，品牌含金量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市围绕重产销一体化发展目标，新发展培育了数十家中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针对产业崭新机遇，会议提出持续实施原料提质稳工、质量品牌提升、产业融合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育龙头企业等重点工作，促进江山市中药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释放，面对需求旺、跨省多、峰值高的假期流量考验，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安全、畅通、服务三大核心，全面启动保畅模式，迎接假期交通大考。9月24号下午2点30分，江山市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不少学生背着书包、推着行李箱登上开往乡镇的城乡公交。江山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2: 我们公交板块重点打通客运枢纽、商业区、景区之间的出行衔接，通过增加班次、延长运行时间等措施，有效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客运领域科学统筹运力调配，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调度应急运力，高效输送旅客。针对十一假期，我们会提前对接高铁到站时间，增加101、108路夜班车，加密江郎山、念巴都景区班次，储备应急车辆和驾驶员，防范客流滞留。
1: 服务保障有力，路面秩序更需守护。假期大流量下，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全天候在岗，统筹开展常态化巡查和假期专项管控。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支部委员、城北中队中队长周进康：
3: 紧盯重点时段，以高铁站出站口、站前广场、周边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为整治核心，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措施执法与突击整顿相补充的方式，加密执法频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维护出租车、网约车现场秩序，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与现场管理，动态优化保畅策略。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4: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1: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4: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五福的一个礼盒。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本市生姜丰收的好年景，

0: 葛尚余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余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余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1: 农户呢，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善，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周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灵燕：
2: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3: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叫胳膊比晚上实惠。晚上的新闻块行业的南块各阿边过各上哪来。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

0: 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